0: 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摆设，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世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

0: 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4: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4: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4: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4: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4: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4: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0: 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传达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研究百色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合并召开市委市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会议。
1: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深刻吸取近期各类灾害事件教训，清醒认识当前地质灾害、洪涝内涝、山体滑坡等风险形势的严峻性，切实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扛牢属地管理、部门监管、行业主管责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要加强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地质灾害易发区、并险水库、施工工地等关键点位，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实现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要加强预警预测，做好巡查值守，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要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时刻做好应对极端灾害、大灾巨灾的准备，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广大群众应急避险和自防自救能力。
0: 会议强调，要强化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主动对标对表，及时校正偏差，牢固树立新冠壁垒旧账的责任意识，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常态推进问题查改，要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健全意识决策和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鲜明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扎实做好教育、医疗、养老、托幼、就业等基本民生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
1: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层层压实管党治党责任链条，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理念，构建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要推动党建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把党的领导体现到统筹推进各项重点工作的全过程。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坚持严管与厚爱结合，激励与约束并重，落实三个区分开来，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持续营造干事创业、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0: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自治区文件精神实质，抢抓机遇，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推动全市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完善向海经济规划体系，指导各县市区错位发展协同联动。要持续优化向海经济项目清单，特别是抓好已签约项目的落地，坚持以项目为牵引，提高可实施性。要全力做好向海经济服务保障，把抓发展落实到具体项目上，把工作抓实，抓出成效。
1: 会议强调，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问题事关百色生态安全和长远发展，容不得半点马虎和松懈，必须持续用力做好整改后半篇文章。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摒弃过关思想、松劲心态，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最严实的作风，全力打赢巡视整改攻坚战、持久战。要坚决扛牢巡视整改主体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定期调度、全程督导、跟踪问效，以高标准责任落实推动高质量整改落实，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全面做好整改消耗工作，全过程严把整改质量关口， 确保整改工作经得起督查。

0: 核验，经得起实践检验。要统筹推进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治理，高标准高质量统筹抓好问题整改污染源整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白广记者吴通卫、玉武强报道。九月一号下午，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看望慰问在百色市区的正厅级老领导老同志黄远征、卢新贵、石卫武，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感谢他们为百色经济社会发展打下的坚实基础和做出的积极贡献，衷心祝愿他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每到一处，黄琛都与老领导、老同志亲切交流，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与生活近况，认真征求大家对市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黄琛指出，老领导、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百色改革发展的亲历者、实践者和贡献者。百色发展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历届市委、市政府打下的坚实基础，也饱含着老领导、老同志的心血。黄琛指出，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了百色未来五年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举措和工作要求，为我们做好今后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凝心聚力，接续拼搏，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希望老领导、老同志继续发挥自身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为百色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多出睿智之策。相关部门要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老领导、老同志安享幸福晚年积极发挥余热，创造良好条件。老领导、老同志们对组织的关心关怀表示感谢，表示将始终保持离岗不离党、退休不退色的政治本色，一如既往支持市政府各项工作，积极发挥余热，主动建言献策，为百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一同看望慰问。
0: 百色融媒记者福庆衍、黄天松报道。九月二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八桂科普大行动”百色活动启动仪式在市科技馆举行，市委副书记郑胜景出席并讲话。启动仪式上，郑胜景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百色锚定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战略定位，比以往更需要科学技术赋能和全民科学素养支撑。郑胜景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强化统筹联动，结合百色红色资源、边疆民族特色整合科普资源，不断创新形式、丰富内容，开展有特色、有亮点、有影响的科普体验活动，吸引群众踊跃参与，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热情，助力乡村振兴与公众科学文化素质提升。要组织科技工作者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解决生产难题，普及实用知识，把科普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推动百色科普事业高质量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注入源源不断的科普力量。启动仪式当天，与会人员观看了机器人与机器狗科普表演，体验了 AI 展陈及 AR 导览系统。馆外主题科普展设置了科技成果展示、互动体验、专家咨询等惠民板块，吸引市民驻足参与。据悉，今年九月是全国第二个法定全国科普月，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科普月期间，我市将围绕一个主场活动、十大联合行动、百场重点活动、千名科技工作者讲科普展开，涵盖人工智能赋能、校园、乡村振兴、边境国门等领域。此外，市科技馆将推出一起去探馆等系列互动体验活动，同时各类科普教育基地同步开展主题活动，构建立体化科普格局，把实用科学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1: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报道。九月一号，副市长黄采雪在2026年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百色段筹备工作推进会上要求，要以更高标准抓实各项任务，推动体育加产业融合，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

0: 全面展现百色高质量发展新风貌，确保赛事办得精彩。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
1: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在刚刚闭幕的市第六次党代会上，做优现代特色农业成为党代表们热议的焦点。来自全市农业一线的党代表们立足田间实践，紧扣百色发展实际，围绕科技赋能、成果转化、人才培育、金融惠农等关键工作，积极建言献策，为推动百色从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势升级汇聚智慧力量，凝聚奋进合力。党代会报告提出，要做优现代特色农业，坚持农林牧渔业并举，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动百色从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势升级。科技是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支撑。来自农业科研、基层农技推广领域的党代表纷纷表示，将深入贯彻落实大会精神，把大会的政策部署落到田间地头，全力打通农业科技成果落地应用最后一公里。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百色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总支书记、所长韦爱林。
2: 作为百色市农科所的科技特派员，我长期扎根百色农业一线，聚焦芒果、甘蔗、交通菜、粮食四大优势产业，全力做好品种筛选、技术示范和落地服务，推动产业体质增效。下一步，我将继续发挥科技特派员的

0: 到岗位之后，我会把大会精神传递给广大农技员，带回到田间地头，实实在在把报告部署转化为田间的实效，为推动百色市从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势升级做出西林农业贡献。
1: 农业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而农业产业发展离不开金融活水的精准浇灌。党代会报告提出，要深化百色普惠金融改革试点，健全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强化金融与产业互促共进，作为全国农村金融改革标杆。田东县深耕农村金融改革多年，打造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田东模式，为全市普惠金融赋能三农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田东县农业农村局党总书记、县委农办主任班海明，
2: 围绕百色芒果、油茶这些特色农业全产业链，继续搞一品一带，从种植、加工到销售，每个环节都有对应的信贷产品，让产业真正强起来。对返乡创业青年、新农人探索信用加产业的贷款模式，政府担保、保险三方一起分担风险，让他们敢闯敢干，用信用培育激发乡村内心动力，把金色乡村的服务网络再织密，让金融服务沉到村里，群众不跑远路，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金融服务，实现金融活水精准浇灌到田间地头，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请听广播短评：聚力产业强势，激活高质量发展引擎。产业兴则区域兴，产业强则边疆稳。刚刚闭幕的是第六次党代会，围绕未来五年实现一个突破，壮大五个经济，推动五个提升，先明提出以工业强势战略为核心，构建百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百色高质量发展把准航向，擘画蓝图。聚力产业强势，首要在于夯实先进制造业底盘，跳出资源依赖的老路。百色要深耕新型生态旅等主导产业，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攀升，打造千亿级旅产业集群，同步布局关键金属、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等潜力产业，推动产业格局从一旅独大向多元协同转变。聚力产业强势，根基在于做优现代特色农业，推动芒果、油茶等特色资源向科技、绿色、质量品牌农业升级，做强百香百色区域公用品牌，让产业红利惠及乡村群众。聚力产业强势，动能在于深化业态融合，拥抱数字变革，用好沿边区位优势，建设区域性物流枢纽，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数字变量撬动发展增量。聚力产业强势，保障在于完善园区支撑，强化创新要素供给，守牢生态债务安全底线。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全市上下要坚定不移推进产业强势，趟出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新路径，以产业蓬勃之势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
1: 百色融媒记者罗霞报道，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市融媒体中心等部门联合主办的名家讲坛“东西樊一平阅读与写作”专题讲座，将于9月4日上午在百色高中礼堂开讲。著名作家东西樊一平将结合数十年文学创作心路历程，围绕阅读积累、文学观察、创作表达等内容展开深度分享，为百色老区广大文学爱好者奉上一场高规格的文学盛宴。东西是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双料获得者，代表作《回响》荣获第11届茅盾文学奖，《没有语言的生活》斩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多篇佳作享誉国内文坛，以细腻深邃的笔触书写时代与人性。樊一平教授为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得主，代表作《寻枪》

0: 《李发师》等经典作品家喻户晓，多部作品成功影视化，深耕乡土叙事，擅长从基层烟火中挖掘文学力量。本次活动分为两大环节， 9月4日上午8点30分至12点为专题讲座， 其中8点30至10点由东西授课， 10点10分至12点由樊一平授课，
1: 与现场听众面对面交流阅读与创作心得。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自然资源部正式公布新一批国家级绿色矿山名录，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苹果焦煤铝矿被正式纳入国家级绿色矿山名录，苹果市由此又多了一张国字号绿色名片。
0: 为激活群防群治内生动力，那坡县全域推广社边线索有奖举报机制，线上依托政务平台、新媒体矩阵、村屯微信群等常态化推送举报渠道， 及500元至2万元奖励标准，线下在边境联防所、警务室、执勤卡点、党群服务中心等区域全覆盖张贴举报海报，全面畅通社会监督和群众举报渠道。近年来，
1: 依托粤桂协作，中广核定点帮扶资源优势，凌云县下甲镇嘉溪村以党建为引领，深耕蚕桑特色主导产业，打造全县生态蚕桑产业示范样板。目前嘉溪村桑园面积稳定在4400亩。 2025年该村共有193户农户养蚕，产出鲜茧4643担，
0: 蚕桑产业总产值突破1300万元，养蚕户户均经营性收入超6万元。
1: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
1: 黄琛看望慰问正厅级老领导、老同志。
0: 全国科普月八桂科普大行动百色活动启动。
1: 名家讲坛在百色开讲，著名作家东西樊一平将亲临现场授课。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 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4: 听见自己的广播。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请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

0: 病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2: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3: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4: 别晃！
2: 听百色，
5: 听百色。
3: 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清晨，当你启动车子，车轮碾过街面，那转动的轮毂很可能就是百色制造。回到家，打开灯，那送来万家光明的电能，或许就来自百色江河里的水，山间的风，无数的工业产品就这样默默地陪伴了我们很多年，我们甚至忽略了它们的存在，以至于很少去想它们从哪里来。其实它们都来自工业制造，来自一条条运转的生产线，一座座发电厂，来自这座城市埋头苦干的事业，把工业的根扎深，把产业的骨架撑牢。多年前，百色的工业还是一缕独大，但近年来，特别是这5年来，百色新型生态铝、林业、新能源、新材料4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产业结构从单一走向了4轮驱动，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5.2%，强势突破2500亿元大关，成为广西全区第5个工业产值超2000亿元的社区市，总量较2020年大幅增长106.7%。再造一个工业百色的承诺，如今已落地有声。这5年，百色新增规上工业企业459家，开工重大工业项目330个以上，竣工投产260个以上，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家，自治区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6家，创新型中小企业101家。2025年，15家百色企业闯入广西制造业百强榜。过去这5年，百色一直在埋头努力，让工业不再只是报表上的冰冷数字，而是变成产业链上环环相扣的链条，变成落地投产的厂房，变成千家万户的3餐4季。从一缕独大到4轮驱动，从资源型城市到4+4+N 现代产业体系加速成型，百色完成了一场不动声色的华丽转身，而这一切只是序章，

0: 未来，百色将继续锚定工业强势目标，在产业升级、项目攻坚、创新驱动的道路上笃定前行，为广西工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百色力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冰箱用久了，各种剩菜水果混在一起，一开门一股怪怪的味道。放活性炭包吧，有时候效果也有限。那今天呢，就教大家一个复合厨卫小配方。咱们拿一个小碗，放入茶叶，再加上小苏打，倒入少量的白酒，再滴入一点白醋，直接放进冰箱静置一整天。茶叶呢，负责吸附异味，小苏打中和食物的酸腐味，白酒挥发起到抑菌作用，而白醋分解部分的腐败异味，多种材料协同去除冰箱里混杂怪味。但要画一个重点啊，这只是辅助除味，想要冰箱真正清爽，变质食物要及时清理，定期擦洗冰箱内胆，这才是最根本的办法。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1: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念念，念念，快醒醒！闻到烟味没？是客厅方向，快快跟妈妈走！
3: 妈妈，妈妈，我怕，我的小熊还在书桌旁。
2: 小熊可以再买，生命只有一次。来，念念，把这叠了三层的湿毛巾捂住口鼻。好，弯腰跟紧妈妈，门不烫，咱们从安全通道走。记住啊，贴着墙走。
3: 嗯。妈妈，电梯亮着，坐电梯更快。
2: 哎呀，不行，火灾时电梯会断电。你看墙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咱们跟着绿光走。来。
4: 哎呀，哎呀，我忘拿存折了，我得回去一趟。
2: 王大叔，火场不能回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快跟我们走！
4: 啊，对，对对对，生命安全最重要，快下楼。
2: 念念，你要记住，哪怕忘了再贵重的东西，都不能返回火场。
3: 妈妈，妈妈，消防员叔叔们来得好快呀！
2: 对。刚才跑下来时，我已经让物业帮忙打119报警了。一定要记住，报警时要说清楚咱们小区的名字、楼号，还有火是从客厅开始的。好了，现在咱们去空旷的安全区等着。
5: 大家往广场集合！大家往广场集合呀！
6: 各位听众，刚才的情景还原了火场逃生的关键要点。一，先摸门温判断逃生路线；二，用湿毛巾捂口鼻，弯腰前行；三，牢记三不：不乘电梯，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四，逃生后立即到安全区域报警。记住，火场逃生黄金时间只有90秒，冷静判断才能为生命赢得机会。防范火灾，从熟悉逃生技巧开始。
7: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8: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7: 我跳下去救他。
8: 嗯，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7: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8: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

青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北京时间9: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要聊一个话题，它和每一个上班人、每一家开工的厂子都息息相关，那就是消防安全。咱们平时买衣服、穿鞋子、用家具，可能很少有朋友会去想这些东西在什么样的车间里头生产出来的。服装厂、鞋厂、家具厂、电子组装车间、农产品加工车间，这些企业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劳动密集型企业。说白了就是人多、物料多，车间里头堆得满。布料、海绵、塑料、纸箱全都是见火就着的东西，再加上机器设备多，电线线路密集，一旦发生火灾，火势蔓延起来非常快，人员疏散也特别困难，很容易就造成群死群伤的重大事故。近期多地接连发生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事故，惨痛的案例为我们敲响了安全警钟。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百色市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与政策法规科负责人何山做客我们的会客厅，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拆解典型事故案例，深挖潜藏安全隐患，讲解规范管控要点，以及普及应急逃生知识等，构建我们的安全防火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和大家共同交流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管理和隐患防范的相关知识，也希望通过本次的科普能够帮助企业负责人和一线员工提升消防安全意识，降低火灾风险。
2: 在讲具体怎么防、怎么管之前，我想先有请何科长带咱们去看几个前车之鉴。那请何科长结合近期典型事故案例，给大家说一说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事故的主要危害和严峻形势，让大家更为直观地感受这类企业的消防风险。
3: 好的，我们就由近及远。2022年7月9号，福建泉州晋江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发生了火灾，火灾当时共造成28人遇难。从火灾调查来看，企业从事的鞋类批发厂房呢，采用的是钢筋混凝土结构，一共有5层，单层的面积都超过1300平米，5层均设置了加工车间和储藏仓库，工人也是高度密集。起火点的话位于1层的冲床车间，燃烧物质的话是鞋类等可燃物质，这些物质的燃点低，燃烧速度快，导致火势蔓延速度也很快。火灾发生时，厂房楼道里面堆放了大量杂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使得工人在逃生自救以及消防人员搜救工作中造成了严重的堵塞。
2: 刚刚何科长说的并不是电影里头的灾难片，这就是生活当中真实的一幕，就发生在福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河南的案例。
3: 在2023年11月21日，河南省安阳市的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厂房也发生火灾，当时造成了42人遇难，2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的话超过1.2亿元。当时该公司的厂房也是2层的钢架结构，建筑面积超过了1.5万平米，

0: 层分隔为仓储区，二层分别是家具层和制鞋厂，用单层的铁皮分隔了多个制鞋操作间和办公区域。一楼的仓储间存放了聚氨酯泡沫和橡胶制品等大量可燃物，工人在一楼仓库作业时违规焊接货架，导致焊渣引燃了货物。因前期的处置不当，仓库未按要求进行防火分隔，导致火势的不断扑大。现场人员只顾着扑灭火势，没有第一时间通知楼上的人员疏散。其次，通往上层的楼梯间和仓储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致使大量高温有毒的浓烟顺着楼梯间向二楼蔓延，封堵了企业员工的逃生通道。由于工人平时都只走室内楼梯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室外楼梯，没有及时撤离，造成了人员伤亡。综合所有案例来看，劳动密集企业的火灾最大特点就是火势蔓延快，浓烟大，伤亡极高，以及消防救援难度大。核心原因是人员高度的密集，易燃物料随意堆放，生命通道被堵塞，应急处置能力薄弱，极小的火情有可能演变成重大的安全事故，不仅造成企业财产的损毁，也会危及员工的生命安全，带来不可逆的后果。
1: 好的，那么我们听完了这些案例，确实是让人触目惊心的。不少企业负责人总是觉得火灾离自己很遥远，在日常生产经营当中很容易忽视各类细节隐患。
0: 确实如此，当前的话，我们全区消防救援部门正在开展突出隐患的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在火灾隐患排查中，我们对靖西市广业服装部存在火灾报警控制器不通电、丙内多层厂房的疏散楼梯不是封闭楼梯间或室外楼梯、每个楼层的安全出口少于两个等多处隐患风险进行了查封。靖西市飘雅制衣厂没有开展防火巡查、违规停放电动车等隐患问题，我们进行了立案处罚。还有广西桂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田阳分公司存在室内室外硝火栓无水，田阳梨园粮油饲料有限公司、广西农林利通线缆科技有限公司未按规范配套安装室内硝火栓、未安装自动喷淋灭火系统等隐患。针对以上隐患的劳动密集企业，我们应开展行政执法，督促企业落实整改。
1: 好的，那么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何科长介绍一些企业的一些违规的这种行为，并且存在的一些安全隐患哈。那请您呢也和我们总结一下，劳动密集型企业当中哪些是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消防安全隐患呢？
0: 好的，结合我们日常消防安全检查和事故的复盘情况，劳动密集企业的隐患大多是常态化的习惯性隐患，主要集中在五大类。第一类，易燃可燃物品违规堆放，风险叠加，像制衣、制鞋、家居企业的车间、仓库、楼道以及安全通道，长期堆放布料、海绵等易燃物品，如果不及时清理，可燃物荷载大，一旦起火会持续助燃，加速了火势蔓延，同时堵塞疏散通道。第二类，电器隐患也比较突出，是起火的首要源头，车间撕拉乱拉电线，电器线路老化，插座超负荷使用，设备长期带电运行，配电箱堆放杂物等等问题十分普遍。同时许多企业将线路穿过保温层，吊顶时未做金属套管保护，极易引起短路过载的火花，引燃可燃物引发火灾。第三类，建筑装修违规的问题，防火能力弱，部分企业为节约成本，使用可燃新彩钢板搭建车间、宿舍，这类材料耐火等级特别低，遇火会快速蔓延，产生了有毒烟气，严重阻碍了逃生和救援。第四类，疏散通道不畅通，逃生受阻，日常生产中随意锁闭安全出口，遮挡消防标识，占用疏散通道楼梯，部分企业的车间窗户设置了防盗网，封堵了逃生窗口，火灾发生时人员也无法快速的疏散，极易造成拥堵踩踏、浓烟窒息等情况。第五类，安全管理形同虚设，应急能力缺失，企业的话在日常管理中未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没有常态化的隐患排查，没有定期消防演练，员工不会使用灭火器，不会疏散逃生，导致了初期的火情无法有效控制，人员疏散逃生杂乱无序。同时部分企业违规生产、仓储、住宿为一体，形成三合一的火灾风险。
1: 是的，这些隐患呢，看似都是日常的小问题，却都是致命风险。那么针对这些普遍性隐患，消防部门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有哪些硬性管理要求和整改标准？企业日常又该如何常态化自查和自纠呢？
0: 好的，依据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生产八条规定以及消防安全管理相关规定，

0: 规范企业必须落实主体责任，做到常态化排查、标准化整改、规范化管理、日常自查要抓好六个核心关键。第一个方面的话是严管可燃物，实现分区存放，生产物料、半成品废料必须单独设置仓库进行集中存放。车间每日清理易燃杂物、通道、楼梯、安全出口全程保持空旷，严禁任何杂物堆放，杜绝可燃物的堆积风险。第二点是严查电器设备，杜绝带电隐患。 电器对车间线路插座、生产设备以及配电箱进行全面的检修，老化破损的线路要立即更换，严禁湿拉乱拉、超负荷用电，临时用电必须进行审批。作业完毕后要及时断电，设备做到人走电断。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话是严控建筑防火，拆除违规设备，全面拆除可燃采钢板搭建的违规用房，隔断所有电器线路穿越可燃保温层。 吊顶时必须要做金属套管保护，严禁违规改造车间的结构，封堵消防设施。那么第四方面，畅通疏散通道，保障应急通行。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应该保持24小时畅通，严禁锁闭、遮挡、占用、拆除车间宿舍的影响逃生的防盗网障碍物，清晰规范的设置疏散指示标志，确保火情下可视可逃。第五个方面，配齐消防设施，确保完成好用。 按标准配齐灭火器、消火栓以及照明等消防设施，定期进行检查维护。对存在过期、失效的消防产品，要及时进行更换。最后一点是要杜绝违规混用、清零三合一场所，严格落实生产储存住宿三分离，严禁在生产车间、仓库设置员工宿舍、休息区，严禁违规留宿人员。 从源头上规避重大安全风险。很多的火灾呢，其实都是初期小火没有及时处置，最终酿成大祸。那么我也想问一下何科长，对于企业员工来说，面对初期火情，正确的处置流程是什么？火灾发生之后，科学的逃生方法又会有哪一些呢？是的，
1: 这是个非常关键的知识点。多数重大火灾伤亡都源于初期的火灾处置不力。 我们的逃生方式选择错误。首先说说初期火灾处置，请大家记住四字准则：断、扑、喊、报。第一个就是断电，关闭起火区域的电源设备、总电源，防止我们电器火势扩大。第二个就是就近扑救，使用身边的灭火器、消火栓等消防器材，精准对准火源的根部，控制火势。第三个是大声的呼救，提醒周边的员工快速撤离。第四个方面就是报警。 要第一时间拨打119，清晰的说明详细地址、起火的物品、火势大小、有没有人员被困，同时要第一时间通知企业安全负责人。在这里的话，我提醒所有的企业：生产在忙，安全不忘；效益再好，不如平安。火灾事故从来不是突发的，都是隐患长期积累和责任长期缺位导致的。希望各企业也务必摒弃侥幸心理，以案为鉴，警钟长鸣。 常态化开展隐患的自纠自查，抓实电器安全、物料堆放、通道畅通、设备维护、全员培训等五大核心工作，坚决杜绝三合一和违规用电、堵塞通道等突出隐患。
2: 刚刚您说到的就是断扑喊报这四字准则，也希望大家记好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再次感谢何科长做客我们今天的1052会客厅，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真实案例和实用的小知识。 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还是想说，消防安全呢是没有差不多，只有百分百。电线老化换一根不麻烦，但是视而不见就是在赌命。消防通道堵了一半，清理一下真的不费力，但是万一出事，那堵的就是自己的求生路。每一场火灾背后都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结果。希望每一位企业负责人、每一位车间里的工友都能够把今天听到的这些案例记在心里，实实在在把安全这件事给做好了。 那么本期节目呢，也再次感谢何科长，感谢我们的听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3: 再见。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

0: 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1: 欢迎收听 FM 105.1巴山综合广播，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9月3日晚，中国梦、劳动美、凝心铸魂跟党走，团结奋斗新征程。2026年百色市职工气排球混合团体赛在市工人文化宫正式拉开帷幕。据了解，本次赛事由市总工会主办，市工人文化宫承办，赛程为期8天，全市共有66支代表队参赛，赛事将最终决出1至8名优胜队伍。百色融媒消息，影响红城好物市集，百色市2026电影加速消费嘉年华将于今晚18:30至21:30在鼎盛天街音乐喷泉广场与百色市民见面。一场集观影、美食、非遗、文旅、购车、购房于一体的城市狂欢盛会，等您来赴一场周末之约。广西新闻网消息，9月3日，同城旅行发布2026开渔季海味寻鲜地图，北海海城区、防城港港口区成功跻身全国开渔季热门海味寻鲜目的地 TOP10， 凭借优质渔获与滨海风光，成为华南开渔微度假核心目的地之一。伴随8月南海全面开渔，广西北部湾渔港千帆归航，新鲜海产集中上市，持续点燃游客滨海寻鲜出游热情。新华网消息，9月3日，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开幕。本届大会以电驱万物、融合共生为主题，围绕行业政策、前沿技术、创新应用、新型储能、电池回收等设置专题会议，聚焦关键技术、产业转型，开展深度对话，以高水平国际交流对话深化跨境产业协作，持续推动动力电池产业国际交流和务实合作。人民网消息，记者从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中欧班列西安开行突破4000列，较去年提前近1周，运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这里平均每80分钟就有一列班列始发或中到。驰骋亚欧大陆的钢铁驼队，依托多元化通道矩阵，一边把中国制造送往世界各地，一边将全球优质物产引进国内市场。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24摄氏度至32摄氏度。以上。

0: 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1990年，黄家驹为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创作一首充满人文关怀的摇滚经典《光辉岁月》。前奏那标志性的吉他扫弦如同破晓曙光，搭配家驹充满力量的嗓音，将风雨中抱紧自由的信念唱得荡气回肠。歌曲采用 ABAB 式的结构，副歌部分层层递进的和声宛如集体呐喊，间奏 solo 中颤抖的推弦技巧更是点睛之笔，每次听到都会想起那些为理想咬牙坚持的日夜。这不是简单的励志歌曲，而是献给所有在时代洪流中坚守本心者的赞歌，也是献给我们大家的光辉岁月。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我是一只被拍了113下都还没有被买走的西瓜。
2: 哎，老板，请问这西瓜怎么卖呀？
1: 116下了，我旁边的兄弟更惨，
3: 我都快被拍成脑震荡了，也没有被买走。
2: 淡定淡定，总会被卖的。
1: 但他只是抱怨一下，然后就默默承受了这一切，不像另一个兄弟性格异常刚烈。
3: 哎，老板，这瓜
4: 麒麟瓜7.98一斤，谢谢啊。
1: 真是惨烈啊，这些买西瓜的人很奇怪，他们会把一摊儿的西瓜都拍个遍，然后
2: 好，老板来个熟的，
1: 或者
2: 老板我要那个最圆的。
1: 我恨这个看脸的社会。曾经采访过一些人，你为什么买西瓜要拍两下呢？
3: 看别人都拍，所以我也拍。
2: 我就是顺手拍一下，听个响，
5: 长长样子。
4: 这是我对西瓜最起码的尊重啊。
6: 基于声学特征无损检测西瓜内部成熟度。
1: 你说人话。
6: 没熟的瓜、成熟的瓜和熟过头的瓜拍起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1: 瞎说，他就是管不住自己的手。
5: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1: 几十年前有一群研究人员就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分别选了5个未熟瓜、试熟瓜还有过熟瓜，将它们依次放在一个测定装置上，通过锤打记录它们的音波信号。结果发现未熟瓜在打击的瞬间音波振幅达到最大，然后急剧衰减，而试熟瓜的最大振幅出现在打击后的某一时刻。过熟瓜也一样，只不过它的音波持续时间比试熟瓜久一些。
2: 说人话。
1: 哎呀，就是没熟的西瓜敲起来的声音是比较脆还比较硬的梆梆声，熟了的瓜的声音听起来是通通通的，拖起来拍还有点震手，而熟过头的瓜拍起来是这样噗噗噗的声音，更沉闷一些。
2: 哦，这样啊。
1: 所以用手敲打西瓜的声音来辨别西瓜生熟是

0: 过拍西瓜听音分辨生熟这种技术活，很多人把握不住，只是敲了个寂寞而已，根本听不出来。如果实在听不出来瓜的好坏，那就随便挑一个吧，然后问老板保熟吗？
1: Nice，
0: 我是小扎，知不知道？但你知道。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6: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7: 正值汛期，持续强降雨、短时暴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等洪涝灾害，低洼路段、山区河道等区域风险最高。面对来势凶猛的洪涝灾害，我们应如何避险？当行人遇到洪涝时，暴雨造成排水不畅，低洼路段最容易积水，遇到积水不要贸然涉水，远离路灯杆、配电箱等带电设施，警惕井盖缺失、路面塌陷等危险。注意，千万不要在桥下、涵洞、河道边停留避雨。当驾车遭遇洪涝时，车辆经过积水路段，不要盲目涉水。如果水位持续上涨，车辆熄火，不要再次启动车辆，应立即弃车，迅速转移到高处。家中如有积水风险，可提前使用沙袋、挡水板等进行防护。开始积水时，及时关闭电源。低洼地区居民要及时转移，保持冷静，不要贪恋财物。山区持续降雨，容易引发山洪和泥石流，一旦遇险应迅速向水流两侧高处撤离，切勿沿河道方向逃跑。洪水退了，风险还没有结束。灾后如何健康防护？洪水过后返回家园前，需预检查房屋结构损毁情况，确定房屋处于安全状态后再进入。不吃在洪水中浸泡过的食物，不饮用生水、来源不明或受污染的水源， 做好房屋清洁消毒，身体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老人、儿童等重点人群更要加强健康防护。牢记防汛避险知识，沉着应对险情，守护生命安全。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想先听。

0: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自治区总工会印发通知，正式开展环卫工人和建筑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和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3年专项行动，2026至2028年以政策找人、服务上门，助力一线劳动者实现安居梦。百色同步开展专项行动，并充分发挥全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城市优势，打造红城安居特色宣传服务品牌，把惠民政策实实在在送到工友手中。百色融媒消息，为破解灵活就业难题，田东县立足便民利民理念，就地盘活街边商铺闲置空间，创新将田东县金穗商场的一家鲜花绿植店改造为标准化零工代工服务点位。该服务点免费提供岗位查询、临时休憩、饮水避暑等暖心便民服务，同时规范辖区零工求职用工秩序，搭建起用工方与务工人员精准对接的桥梁，彻底让零散务工求职从路边蹲守转变为定点等候。广西新闻网消息，9月3日，中国男篮名宿朱芳雨回到家乡广西，在南宁漾动五项中心为青少年篮球爱好者们带来一堂公开课。现场，朱芳雨一对一指导小球员们投篮姿势，耐心拆解技术要点，为家乡少年带来一堂专业又暖心的篮球课。新华网消息，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3日在陕西省西安市开幕，全国各地1.8万余名选手踊跃参赛，带动115万人次参与岗位大练兵，近200名参赛选手入围总决赛。大赛以树家政标杆、展巾帼力量为主题，旨在培育高素质巾帼家政人才队伍及巾帼家政服务品牌。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7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8亿千瓦，同比增长11.0%。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亿千瓦，同比增长16.1%；风电装机容量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5%。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24摄氏度至32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2: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4: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5: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6: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4: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城市领读人。

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你，老狼的《北京的冬天》。听到老狼的声音就会觉得非常的温暖，可是每到了冬天，我们会想起我们在冬天的一个状态，人是非常容易蜷缩起来，不只是身体怕冷，好像连心也变得紧了起来。不仅包括年底的焦虑了，还有工作的压力，人际的摩擦，都好像是冬天季节的风，无孔不入。我们总是在内耗的漩涡里头打转，跟自己较劲儿，也和这个世界较劲儿。可是你发现了吗？其实在这个地球上有一种动物，他们一辈子不加班，不焦虑，也不会失眠。他生活在非洲草原，随时可能被狮子追赶，却从来不会得胃溃疡，他就是斑马。今天为什么会说到了这个非常可爱奇怪的动物斑马呢？是因为我们要读的这篇文章，它的标题本身就带着一丝神秘的色彩，斑马为什么不得胃溃疡。路上停留着寂寞的，在文章里头他告诉了我们一个秘密，人如果戒掉焦虑、紧张和内耗，身体90%的病可能都会悄悄地溜走了。这不是心灵鸡汤，而是关于我们身体里头的那套古老的应激系统如何在现代都市里头失灵的故事。所以我们就在今天的文章当中去感受一下斑马的智慧。飘着白雪，这纷飞的季节。为您选到的这篇暖文章出自公众号洞见，它的标题就是斑马为什么不得胃溃疡，人如果没有焦虑、紧张和内耗，能去除90%的病。我最近读了一本书，叫做《斑马为什么不得胃溃疡》。这本书呢，是斯坦福大学神经生物学教授罗伯特·萨波斯基写下的医学科普著作。书中呢，萨波斯基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非洲草原上，一只斑马正在悠闲地低头吃草，忽然有一头狮子冲了过来，斑马瞬间启动了应激反应，心跳炸裂，血压飙升，一切非生存必须的功能，比方说消化、免疫、生殖，都被暂时抑制了。这一切只为一个目的，那就是逃命。然而当斑马成功逃脱之后，它的身体会在几分钟内迅速关闭压力反应，恢复到基线状态，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可是我们人类却不是如此，很多人的压力都来自想象当中的狮子，无处不在的甲方催稿，担心别人的评价，也害怕未来的不确定性，这就导致了我们长期处在了压力和焦虑之中，身体无法及时恢复，从而引发了健康问题。萨波斯基在书中总结说，许多长期积累而成的慢性疾病大多因为压力而引起，也会因为压力而不断恶化。换句话来说，人如果没有焦虑、没有紧张、没有内耗，能够去除90%的病。每一次内耗的背后，都是身体在替你受刑。书中萨波斯基提到了一个看似古怪的现象，叫做巫毒死亡。在一些原始部落里头，如果一个人被下了死亡的咒语，而且深信不疑，几天之后他真的会死去。为了弄清楚死因，医生将他解剖，却找不到任何器官病变，纯粹是极度的恐惧和绝望导致了这个人心脏骤停。萨波斯基在书中总结，人类足够聪明，以至于大脑里头能够制造各种各样的压力事件。如果有人连续因为某个情绪问题而焦虑、愤怒、紧张，这很可能会导致疾病。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提威出版过多部小说、散文集，拿过不少的文学奖。在外人看来，一路顺风顺水的他，也曾被焦虑折磨到半途。那段时间他工作非常忙，一边要应付学校的考核指标，一边还要维持自己的文学创作。他总是在担心工作琐事处理不完该怎么办，项目申请不到又该如何，小说写不出来怎么办。一桩桩压力

让他的身体亮起了红灯，他开始失眠心慌，头发也大把大把的掉，头顶上突出一条蛇般行走的轨迹。医生呢就警告他说，如果继续焦虑下去，头发可能一下子就全部掉光。他这才后知后觉，原来心理上的焦虑会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身体症状。精神内耗啊，就好像是一把钝刀子，它割不破你的皮，但是却能够掏空你的五脏六腑。世界卫生组织曾研究表明，世界上90%的疾病都和情绪有关。中医说，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而恐伤肾。精神一旦变得焦虑不安，或多或少都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一定的危害。那些焦虑啦、紧张和委屈，轻则会影响到你的心情，重则是在给你的身体上刑。

笑的本质其实呢是在过度的担忧还没有发生的事。知乎上有一个被反复讨论的问题，人为什么会焦虑？高赞回答里头有一句话，焦虑产生于不确定感，这种不确定感是当下与未来之间，现实与可能之间的不确定。这意味着你焦虑的不是正在发生的事儿，是那些还没有发生，也不知道会不会发生的事儿。塞伯斯基在《斑马为什么不得胃溃疡》里头指出，长期压力对人体的伤害主要是来自于两个因素，缺乏控制感和缺乏可预测性。能控制的或者说能够预测的坏消息，比突如其来的坏消息造成的生理损伤会更小，而不确定的危机，人为制造的恐惧，则会让人内耗不断，甚至把身体熬垮。认知行为疗法之父亚伦贝克曾在书中说过三位患者的故事。大学毕业的托特求职不顺，面试了十几家公司才找到了一份收入平平的工作。工作两年之后，他到了买房结婚的年纪，经常忍不住想，贷款买房的话失业了怎么办，结婚的话和妻子合不来又该如何处理。他越想越慌张，每天都精神不振。

中年职场女性丽贝卡，孩子成绩不好，父母接连患病，老公也不上进。她一到深夜啊，她就琢磨客户找茬怎么办，孩子考不上学怎么办，父母病情恶化又该如何处理。长此以往，她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还有独居老人伊丽莎白，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身边就没有人照顾，她总是会担心意外会突然降临，害怕自己身体体力不支，无法自力更生。明明眼下衣食无忧，可是他却整天心烦意乱，身上的大大小小的毛病越来越多。你发现了吗？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就是没有办法活在当下。焦虑还没有发生的事儿，紧张计划之外的变化，反复复盘预演和自己较劲儿。现实当中很多人都是如此，习惯制定计划，提前安排，生怕生活出了岔子。只要朋友没有按预期回复你，就反复琢磨自己有没有说错话。但凡工作出了一些小纰漏，便会担心上级会对自己有意见。一旦生活当中碰到了一些小麻烦，一连好几天都会忧心忡忡，寝食难安。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曾经在一项调查当中

提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担心的事情大约85%压根儿不会发生，即便真的发生了，79%的结果都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得多。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担忧里头只有3%是合理的，剩下的97%是被我们夸大了的。人生本来就充满不确定性，很多事情我们再多想也是无济于事的，有些问题根本就没有标准答案，精神上背负太多的包袱只会拖慢了你的脚步，透支你的身体，让你一点点这时候我们该如何是好呢？其实方法是有的，比方说像停止内耗，就是在为自己保命。那么我们可以是建立秩序，找回人生的掌控感，往好的地方多想一想，停止灾难化的想象。再来呢，就是实在觉得自己非常的内耗压抑了，我们可以向外求助啊，在倾诉当中消化这些不良的情绪。还有就是营造心流，专注于去做具体的事情。治愈内耗最好的良药从来不是什么通透的大道理，而是具体的行动。比方说像读一本书、看一部电影，又或者写一篇日记，感受专注做事带来的心流感觉，那种前所未有的充实和满足会填补你心中的缝隙，让你无暇胡思乱想。最后呢，这一点似乎是有一些老生常谈，就是调整心态，学会给自己松绑。萨波斯基指出，长期处于压力下的身体，心血管、能量代谢、消化道、生长、生殖、免疫神经全都可能会出问题。但是反过来想吧，如果你能够屏蔽掉那些压力，所有系统都有机会修复自己。身体比你想象当中的自愈能力更强，前提是你不要再过度的苛责自己了，学会给自己松绑，对自己包容一些，也温柔一点，你会发现学会放过自己，活得松弛一点，身体便会充满了活力。

其实我们人活着总是会有很多的烦恼的，比方说工作的压力、人际的烦恼，还有琐事的消耗，思绪会没完没了。你会为没发生的事儿失眠，为控制不了的事焦虑，为别人的评价内耗，可是你却忘了身体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曾经听到过这样的一句话，我们走过千山万水，才充分意识到，这个世界最宝贵的事情，是先照顾好自己。从今天起，烦的时候去跑步，乱的时候去读书，犹豫的事儿先干起来再说嘛，别让那些无关紧要的事儿耗尽你仅此一次的生命。心里没事，身上没病，除了健康的活着，别的都不算赢。这篇文章希望和你共勉。

那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老狼带来的《晴朗》，也把这份音乐当中的晴朗送给你。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5: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6: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7: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8: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9: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10: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5: 广西。

0: 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2: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3: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4: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1: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3: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2: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1: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3: 百色零距离。
1: 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坐拥绝美山水、独特边关风情与特色非遗文化，靖西如何借力百色第六次党代会部署提档升级，冲刺5A景区，争创边境旅游试验区，解锁全新文旅业态。记者专访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靖西市委书记莫庸。小土列大本事，记者蹲点报道。今天继续关注百色山地犬和训导员们的故事。百色开启人社加金融变民心模式，31项社保业务可在银行网点就近办结。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兆民、卢倩报道。8月31号，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要畅想百色文旅品牌，支持靖西通灵大峡谷创建5A 级旅游景区，积极创建国家边境旅游试验区。作为边境旅游城市，靖西如何发挥优势，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中扛起担当？我们记者专访了市第六次党代会代表、靖西市委书记莫庸。报告提出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优化文旅产业发展布局，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地、生态康养旅居地、边关风情探秘地、民族民俗体验地、省际旅游集散地。围绕这个目标，靖西立足独特禀赋，明确了文旅发展的主攻方向。
5: 在我看来，靖西文旅的定位是山水边省，锦绣靖西，突出以山水为根，边关为印，文化为文。先说山水，靖西拥有古龙山、通灵大峡谷、鹅泉、祁阳湖、三德岭瀑布等优质资源，生态良好，气候温润，宜居宜业宜游宜养。再说说边关，靖西与越南高平省接壤，边境线长达152.5公里，设有龙邦国际性口岸和越西口岸，以及越盟办事处旧址等历史遗存，发展边关体验和跨境旅游具有独特的条件。最后再说说文化，藏族织锦技艺、墨人两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靖西传承发展，绣球、壮锦、南路壮技各具特色，每年呢都有新生民族大巡游等 民俗节庆活动，壮乡特色文化凸显。目前晋西营建成六个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三个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当前我们正在加快推进古龙山通灵大峡谷上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前后获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全国县域旅游发展最快的100个县、中国县域旅游发展潜力100强县市。2024年，我们承办了百色市文化旅游发展大会，协办了全国乡绅乒乓球邀请赛。2025年，完成广西文化旅游发展大会现场观摩任务。连续2年承办环广西自行车试行赛竞技赛段。今年上半年，我们完成了接待游客620万人次，同比增长7.2%，实现旅游收入同比增长6.4%。
1: 从山水边关到非遗文化品牌赛事，晋西将资源优势转化为文旅盛世的路径清晰可见。而在“十五五”新征程上，晋西如何对标党代会部署，把文旅施工图变成实景化呢？
5: 我们将持续擦亮山水边省锦绣晋西文旅品牌，以山水康养、旅居边省为总体目标，着力打造中越边关风行旅游目的地、山水休闲旅游目的地和康养旅居旅游目的地。第一，持续提升古龙山、通灵大峡谷等重点景区能级品质，同时注重开发二朗瀑布、爱布瀑布、徐阳湖等资源，形成一批辨识度较高的新赏景。第二，丰富民俗演绎、康养度假、园学教育等旅游品牌，推动赛会经济、演艺经济盛行喜事。第三，加力推进国家边境旅游试验区的申报上卷，培育国门打卡、边贸购物、边关文化展示等新业态，力争到2026年接待游客达到125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35亿元左右，进一步的打牢文旅振兴的根基。
1: 随着古龙山通灵大峡谷五 A 创建的加快推进，国家边境旅游试验区的加力申报，这座中越边境上的锦绣之城正朝着区域性旅游目的地的目标阔步迈进。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唐亚平、林柱、李琛、黄叶倩，通讯员黄璐婵报道。2025年，百色山地犬协助侦破重大刑事案件3起，成功找到失踪人员5人。每一次成功搜救的背后，离不开的是训导员日复一日的训练。一只幼犬带回基地以后，要经过多少训练，才能成长为搜救一线的搭档，真正投入到实战一线？今天让我们走进百色山地犬和训导员们的故事。2025年11月20号，龙陵各族自治县沙梨乡坝坪村，一名12岁的特殊女孩走失了。她患有智力障碍，无法言语。家人找了几个小时没找到，报了警。百色市公安局警犬大队带着山地犬前往支援。龙陵沙梨派出所所长冼寒军：
6: 历经近72小时的不间断搜救，我局以多方联动，终于于11月23日上午9时许，在坝坪村坝坪屯纳麻地一密林塘的江地中找到走失的小女孩。
1: 一场历时3天的紧张救援最终以团圆告终。然而对山地犬和他们的训导员来说，这样的考验并非孤立。今年5月，类似的警情再次拉响。乐业县一位4岁的母亲带着4岁的女儿去外婆家时迷了路，在山林里失踪了整整1天。接到报警后，百色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犬大队也赶到了现场。乐业县公安局花坪镇派出所所长素多念：
7: 由于当晚天黑且下雨，搜救比较困难，我们从当晚11时许一直搜寻到第二天早上8时许，在运赖村雅英屯附近找到了这对走失母女。
1: 母女平安，又一个家庭得以团圆。回顾这2次搜救，每一次成功的背后都不是偶然，他离不开训导员和山地犬日复一日的默契磨合。训导员们用一次又一次的模拟实战，把可能练成了可以。 百色市公安局行

0: 刑侦支队警犬大队训导员张金云。
1: 5到800米，甚至有1公里，就是说你走过山沟，还有拔山，都是一个人。
0: 训练开始前，训导员张金云找到藏身处，隐去踪迹，在等待气味逐渐减弱。20分钟后，训练正式开始。3只山地犬沿着气味快速追踪，很快找到张金云。
1: 它宰大枣的声音，冰道卷慢慢的靠近，会觉得已经达到目的了。
0: 训练结束，但对张金云来说，找到目标的这一块并不是终点。今年他和同事杨秀龙一起负责带3只幼犬，他们的名字分别是招财、来财、发财。训导员张金云：
1: 今年的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这3条带好，不一定说要马上给它整形，这样每个阶段都能体现出来。
0: 对训导员来说，一只犬能不能成功，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答案。杨秀龙去年从部队转业来到警犬大队，在云南服役时，他也是一名军犬训导员。过去他面对的是马犬，来到百色后，他从零开始重新认识山地犬。此前他也带过2只山地犬，一只叫来福，因犬瘟去世，一只叫黄毛，因为胆子太小最终被淘汰。训导员杨秀龙：
2: 像半年的努力都白费了，肯定都会有失落的。失败的那些路你肯定不会再去走啊，那些坑你都已经踩过了，肯定不会再踩到那些坑里面了。
0: 失败留下的不只是遗憾，还有下一次训练时知道哪些路不能再走。训导员张金云：
1: 训练就是为了能够底线那么一点嘛，后面找到了，终于找到了，我肯定开心了。
0: 训导员杨秀龙：
2: 让他们能真正的成为一头，不是预备役，而让他们成为真正的一头工作犬，肯定希望他们走得更远，比之前的犬会走得更远。
0: 亲和、吠叫、短距离追踪，一项一项的练。而在同一个基地里，已经有山地犬走上搜救一线。记者蹲点报道，下一期我们将认识熊大，一只从小土猎长大的山地犬。熊大参与多次搜救任务，我们将寻找答案。训练过的山地犬究竟能不能在关键时刻搜索到目标？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平，通讯员朱花林报道。9月1号，百色市人社局与建设银行百色分行共同打造的人社加金融社保服务合作网点正式揭牌启用，未来群众在银行网点就能办理31项社保业务。当天上午，百色市人社局与建设银行百色分行共同打造的人社加金融服务点正式揭牌启用，标志着社银合作便民服务进入新阶段。过去群众办社保得专门跑一趟人社大厅，办金融业务又得再跑一趟银行网点，有时为了一个关联事项要在2家机构之间来回奔波，反复折腾。设置服务点之后，企业群众可以在此办理企业社会保险登记、职工参保登记、个人信息变更、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等31项社保业务。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百色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刘芳：
3: 群众走进我行社保服务合作网点，可以就地办结社保卡申领、即时制卡、补换卡、账户激活等31项社保的业务，同时可同步办理银行卡、个人养老金、财富管理等各类银行业务。针对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我行还可以提供上门服务。
0: 此次揭牌的2家网点分别位于中山二路、龙井明都小区，2处网点覆盖城区核心片区，周边居民区密集，人流量大，群众步行抵达均不超过1刻钟。城区步行15分钟，社保服务圈正从蓝图变为实景。这是建设银行推出人社加金融社银合作模式的重要落地实践，也意味着社银合作从试点探索转向全面推广。截至目前，建设银行百色分行已累计发放社保卡20.9万张。百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潘祖峰：
4: 百色市人社局响应国家和自治区就近办号召，将社保服务延伸至群众家门口，打通社保服务最后1公里。我们将探索设置更多社银合作服务点， 延伸人社服务住角，动态增加服务内容，覆盖更多民生需求，进一步丰富拓展社人合作内容和彩底。
0: 目前百色市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已超过410万人，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从能办到好办，百色社银合作的便民之路正在越走越宽。社银携手惠民利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李春、田阳融媒记者毛家坤、通讯员黄斌报道，电鱼不仅严重破坏渔业资源，更会对水域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的损害，是国家明令禁止的非法行为。然而却有人为了牟利铤而走险。近日田阳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就查获了一起非法电鱼案。8月27号凌晨5点左右，执法人员在右江田州港口河段巡查中，发现一艘可疑船只正在进行电鱼作业。执法人员迅速登船将嫌疑人控制，现场查扣电鱼工具一套，各类鱼货物共60多公斤。嫌疑人为一名50岁左右的男子。据其供述，近期他多次使用电瓶和升压器进行非法电鱼，捕获的鱼类用于贩卖牟利。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田阳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陆荣堂：
5: 我们将持续加大夜间巡查和日常监管力度，对电鱼、毒鱼、炸鱼等非法捕捞行为保持高压态势，守护水域生态安全。
0: 电鱼是一种毁灭性的捕捞方式，对水里的鱼虾贝类会造成无差别杀伤，严重破坏水域生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使用电鱼等方法捕捞将面临没收渔获物、罚款，甚至追究刑事责任的处罚。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千万别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再来关注交通安全。百色融媒记者李春、通讯员黄海滨、韦小雪报道，近日在龙林各族自治县兴隆街路段，一辆小车前号牌上贴着一张白色纸巾，正好打

0: 将号牌是否清洁和完整等。机动车号牌是车辆上道路行驶的法定标识，保持号牌清晰完整规范是每一名驾驶员的法定义务。故意遮挡号牌、污损号牌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道路交通安全无小事，请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摒弃侥幸心理，文明驾驶。
1: 来关注田林的消息。白色融媒记者黄叶倩、田林融媒记者赵文朝、杨启健、魏昭胜报道。最近几天，田林县利州瑶族乡囊老村的八角林里一派繁忙，农户们正忙着采摘饱满的八角鲜果。近年来，当地通过低产林改造，让八角树树形变矮，挂果变多，采摘安全高效，农户收入实实在在增长，八角成为瑶乡群众增收的重要产业。记者赵文朝，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利州瑶族乡囊老村的八角种植基地，枝头挂满了八角的鲜果。过去很多老八角树长得很高，采摘危险，产量还上不去。近年来通过低产改造，如今果树挂果多，树形变矮，采摘更方便安全，农户的收入也实实在在的涨了起来。
1: 眼下漫山遍野的八角林郁郁葱葱，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农户们腰挎竹篓穿梭林间采摘，空气中弥漫着八角的馨香。八角是利州瑶族乡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重要产业，近年来当地推动传统八角林向高效富民产业转型，全乡八角种植面积达 4.27 万亩，覆盖9个行政村，小小的八角果成为瑶乡群众增收致富的摇钱树。田林县利州瑶族乡囊老村驻村第一书记曾富豪，
3: 截至目前呢，我们囊老村八角种植面积已突破7000亩，其中5000亩已进入挂果期，年产值可达到1200万元。原来的八角都是一些树龄比较老、产量比较低的产品，通过技术改良，那我们村的八角现在的产量也稳步提升了。
1: 目前八角种植已覆盖田林县14个乡镇，全县八角林保存面积达21.96万亩。近年来，田林县通过政策扶持，加大资金投入，实施低产林改造，开展技术培训和示范，带动八角产量稳步提升。据统计，2025年全年八角干品产量达到9496.48吨，同比增长超过32%，产值超过2.5亿元。如今，八角已成为田林县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9月2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八桂科普大行动”百色活动启动仪式在市科技馆举行。此次科普活动将持续1个月，内容涵盖人工智能赋能、校园科创、乡村振兴、边境国门等多个特色领域，力求将科学的种子撒向城乡每个角落。9月3号，我市首个面向残疾学生的中职班在百色市特殊教育学校开班，36名培智类及听障学生走进技能课堂，迎来系统学习职业技能的机会。根据规划，未来学校还将逐步开设汽车美容、茶艺、酒店服务管理、电子商务等专业，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升学和就业需求。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4: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4: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 FM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8: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9: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8: 我跳下去救他。
7: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8: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7: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10: 如果能给老师的每句话发弹幕，你会发什么？
11: 对呀，这道题是重点中的重点。
12: 又来了，每次都说是重点，耳朵都听出茧了。
11: 你们啊，是我带过最不让人省心的一届了。
10: 每一届都说是最不让人省心的。
11: 好了好了，最后再占用大家1分钟啊。
10: 一分钟，起码5分钟。
13: 就是。
10: 直到后来，你才发现那道重点题悄悄垫高了你人生的起跑线。那个最不省心的一届学生们，如今正在各行各业努力发光，而那个被占用的一分钟，其实是在为你争取未来多一种选择的权利。原来每一句唠叨背后都是没说出口的，我希望你未来的路好走一点，选择更多一点。教师节，给那个为你操碎了心的人发条弹幕吧，每一条唠叨都是爱的弹幕。教师节快乐。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9月1日至2日，广西旱地优质稻种植示范验收暨现场观摩会在百色市西林县古张镇8所屯召开。经专家组现场测产，示范片 DN 和 U918 平均亩产达581.88公斤，最高亩产621.76公斤，验证了旱地优质稻在石磨化山区的良好适应性。百色融媒消息，近日自然资源部公布新一批国家级绿色矿山名录，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苹果焦煤铝矿成功入选，成为广西入选的10座矿山之一，为苹果市再贴一张国字号绿色名片。广西新闻网消息，今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行满3周年。记者从自治区残联了解到，3年来，我区立足边疆民族地区实际，统筹各方力量，推动法律落地实施，一批看得见、摸得着的无障碍成果惠及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绘就8桂残健融合的文明画卷。新华网消息，记者3日获悉，生态环境部近日印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2025、2026年度发电行业以及2026年度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配额总量和分配方案》，对相关行业配额的分配范围、计算方法、发放和清缴等工作进行部署。人民网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

0: 将于9月22日至23日在北京举办。活动以传承、创新、互鉴为永久主题，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立足国家级、国际性、学术化定位，邀请国内外重要嘉宾，加强研讨交流，深化国际合作，凝聚全球共识，搭建了解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重要平台，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渠道，为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24摄氏度至32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要聊一个话题，它和每一个上班人、每一家开工的厂子都息息相关，那就是消防安全。咱们平时买衣服、穿鞋子、用家具，可能很少有朋友会去想这些东西在什么样的车间里头生产出来的。服装厂、鞋厂、家具厂、电子组装车间、农产品加工车间，这些企业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劳动密集型企业。说白了就是人多、物料多，车间里头堆得满，布料、海绵、塑料、纸箱全都是见火就着的东西，再加上机器设备多，电线线路密集，一旦发生火灾，火势蔓延起来非常快，人员疏散也特别困难，很容易就造成群死群伤的重大事故。近期多地接连发生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事故，惨痛的案例为我们敲响了安全警钟。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百色市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与政策法规科负责人何山做客我们的会客厅，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拆解典型事故案例，深挖潜藏安全隐患，讲解规范管控要点，以及普及应急逃生知识等，构建我们的安全防火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和大家共同交流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管理和隐患防范的相关知识，也希望通过本次的科普能够帮助企业负责人和一线员工提升消防安全意识，降低火灾风险。
2: 在讲具体怎么防、怎么管之前，我想先有请何科长带咱们去看几个前车之鉴。那请何科长结合近期典型事故案例，给大家说一说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事故的主要危害和严峻形势，让大家更为直观地感受这类企业的消防风险。
3: 好的，我们就由近及远。2020年7月9号，福建泉州晋江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发生的火灾，火灾当时共造成28人遇难。从火灾调查来看，企业从事的鞋类批发厂房呢，采用的是钢筋混凝土结构，一共有5层，单层的面积都超过1300平米，5层均设置了加工车间和储藏仓库，工人也是高度密集。起火点的话位于1层的冲床车间，燃烧物质的话是鞋类等可燃物质，这些物质的燃点低，燃烧速度快，导致火势蔓延速度也很快。火灾发生时，厂房楼道里面堆放了大量杂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使得工人在逃生自救以及消防人员搜救工作中造成了严重的堵塞。
2: 刚刚何科长说的并不是电影里头的灾难片，这就是生活当中真实的一幕，就发生在福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河南的案例。
3: 在2023年11月21日，河南省安阳市的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厂房也发生火灾，当时造成了42人遇难，2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的话超过1.2亿元。当时该公司的厂房也是2层的钢架结构，建筑面积超过了1.5万平米，1层分隔为仓储区，2层分别是家具层和制鞋厂，用单层的铁皮分隔了多个制鞋操作间和办公区域。1楼的仓储间存放了聚氨酯泡沫和橡胶制品等大量可燃物，工人在1楼仓库作业时违规焊接货架，导致焊渣引燃的货物。因前期的处置不当，仓库未按要求进行防火分隔，导致火势的不断扑大，现场人员只顾着扑灭火势，没有第一时间通知楼上的人员疏散。

0: 其实通往上层的楼梯间和仓储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致使大量高温有毒的浓烟顺着楼梯间向二楼蔓延，封堵了企业员工的逃生通道。由于工人平时都只走室内楼梯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室外楼梯没有及时撤离造成的人员伤亡。综合所有案例来看，劳动密集企业的火灾最大特点就是火势蔓延快、浓烟大、伤亡极高以及消防救援难度大。
1: 核心原因是人员高度的密集，易燃物料随意堆放，生命通道被堵塞，应急处置能力薄弱，极小的火情有可能演变成重大的安全事故，不仅造成企业财产的损毁，也会危及员工的生命安全，带来不可逆的后果。好的，那么我们听完了这些案例，确实是让人触目惊心的。不少企业负责人总是觉得火灾离自己很遥远，在日常生产经营当中很容易忽视各类细节隐患。
0: 确实如此，当前的话，我们全区消防救援部门正在开展突出隐患的大气里大整治专项行动。在火灾隐患排查中，我们对近期市广业服装部存在火灾报警控制器不通电、丙内多层厂房的疏散楼梯不是封闭楼梯间或室外楼梯，每个楼层的安全出口少于两个等多处隐患风险进行了查封。京西市飘雅制衣厂没有开展防火巡查，违规停放电动车等隐患问题，我们进行了立案处罚。 还有广西贵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田阳分公司存在室内、室外消火栓污水，田阳梨园粮油饲料有限公司、广西农林利通现代科技有限公司未按规范配套安装室内消火栓、未安装自动喷淋灭火系统等隐患。针对以上隐患的劳动密集企业，我们应开展行政执法。
1: 督促企业落实整改。好的，那么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何科长介绍一些企业的一些违规的这种行为，并且存在的一些安全隐患哈。那请您呢也和我们总结一下劳动密集型企业当中哪些是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消防安全隐患呢？
0: 好的，结合我们日常消防安全检查和事故的复盘情况，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隐患大多是常态化的习惯性隐患，主要集中在五大类。第一类， 易燃可燃物品违规堆放，风险叠加，像制衣、制鞋、家居企业的车间、仓库、楼道以及安全通道长期堆放布料、海绵等易燃物品，如果不及时清理，可燃物荷载大，一旦起火，会持续助燃，加速了火势蔓延，同时堵塞疏散通道。第二类，电器隐患也比较突出，是起火的首要源头，车间撕拉乱拉电线，电器线路老化， 插座超负荷使用、设备长期带电运行、配电箱堆放杂物等等问题十分普遍。同时，许多企业将线路穿过保温层、吊顶时未做金属套管保护，极易引起短路过载的火花，引燃可燃物，引发火灾。第三类，建筑装修违规的问题，防火能力弱，部分企业未节约成本，使用可燃新彩钢板搭建车间、宿舍，这类材料耐火等级特别低，遇火会快速蔓延， 产生了有毒烟气，严重阻碍了逃生和救援。第四类，疏散通道不畅通，逃生受阻。日常生产中随意锁闭安全出口，遮挡消防标识，占用疏散通道楼梯，部分企业的车间窗户设置了防盗网，封堵了逃生窗口。火灾发生时，人员也无法快速的疏散，极易造成拥堵、踩踏、浓烟窒息等情况。第五类，安全管理形同虚设，应急能力缺失。企业的话， 在日常管理中未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没有常态化的隐患排查，没有定期消防演练，员工不会使用灭火器，不会疏散逃生，导致了初期的火情无法有效控制，人员疏散逃生杂乱无序。同时，部分企业违规生产、仓储、 住宿为一体，形成三合一的火灾风险。
1: 是的，这些隐患呢看似都是日常的小问题，却都是致命风险。那么针对这些普遍性隐患，消防部门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有哪些硬性管理要求和整改标准？企业日常又该如何常态化自查和自救呢？
0: 好的，依据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生产八条规定以及消防安全管理相关规范，企业必须落实主体责任， 做到常态化排查、标准化整改、规范化管理，日常自查要抓好六个核心关键。第一个方面的话是严管可燃物，实现分区存放，生产物料、半成品废料必须单独设置仓库进行集中存放，车间每日清理易燃杂物，通道、楼梯、安全出口全程保持空旷，严禁任何杂物堆放，杜绝可燃物的堆积风险。第二点，

0: 是严查电器设备，杜绝带电隐患，定期对车间线路、插座、生产设备以及配电箱进行全面的检修，老化破损的线路要立即更换，严禁私拉、乱拉、超负荷用电，临时用电必须进行审批，作业完毕后要及时断电，设备做到人走电断。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话，是严控建筑防火，拆除违规设备，全面拆除可燃彩钢板搭建的违规用房，隔断所有电器线路穿越可燃保温层，吊顶时必须要做金属套管保护，严禁违规改造车间的结构，封堵消防设施。那么第四方面，畅通疏散通道，保障应急通行，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应该保持24小时畅通，严禁锁闭、遮挡、占用、拆除车间、宿舍的影响逃生的防盗网、障碍物，清晰规范的设置疏散指示标志，确保火情下可视可逃。第五个方面，配齐消防设施，确保完整好用，按标准配齐灭火器、消火栓、应急照明等消防设施，定期进行检查维护，对存在过期失效的消防产品要及时进行更换。最后一点是要杜绝违规混用清零三合一场所，严格落实生产储存住宿三分离，严禁在生产车间、仓库设置员工宿舍、休息区，严禁违规留宿人员，从源头上规避重大安全风险。
1: 很多的火灾呢，其实都是初期小火没有及时处置，最终酿成大祸。那么我也想问一下何科长，对于企业员工来说，面对初期火情，正确的处置流程是什么？火灾发生之后，科学的逃生方法又会有哪一些呢？
0: 是的，这是个非常关键的知识点。多数重大火灾伤亡都源于初期的火灾处置不力，我们的逃生方式选择错误。首先说说初期火灾处置，请大家记住四字准则：断、扑、喊、报。第一个就是断电，关闭起火区域的电源设备、总电源，防止我们电器火势扩大。第二个就是就近扑救，使用身边的灭火器、消火栓等消防器材，精准对准火源的根部，控制火势。第

0: 从来不是突发的，都是隐患长期积累和责任长期缺位导致的。希望各企业也务必摒弃侥幸心理，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常态化开展隐患的自纠自查，抓实电器安全、物料堆放、通道畅通、设备维护、全员培训等五大核心工作，坚决杜绝三合一和违规用电、堵塞通道等突出隐患。
1: 刚刚您说到的就是断铺喊报这四字准则，也希望大家记好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再次感谢何科长做客我们今天的1052会客厅，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真实案例和实用的小知识。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还是想说，消防安全呢是没有差不多，只有百分百。电线老化换一根不麻烦，但是视而不见就是在赌命。消防通道堵了一半，清理一下真的不费力，但是万一出事，那堵的就是自己的求生路。每一场火灾背后都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结果，希望每一位企业负责人，每一位车间里的工友，都能够把今天听到的这些案例记在心里，实实在在把安全这件事给做好了。那么本期节目呢，也再次感谢何科长，感谢我们的听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见。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2点，
0: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3: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无论晨光出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6: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7: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夏充电时光吧。

好的，12:04，一首专属魔力送给你。此时此刻你收听的是 FM 105.2直播中的1052朋友圈，我是小新。我觉得12点之后呢，有种专属的魔力啊，就是让人能够瞬间的缓下来，放松下来。午休时光是忙碌生活里给自己一小段喘息的时间，日子不会总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们可以稳住心态，积蓄力量，继续往前走。所以呢，不管上午的工作有多忙碌，到了中午呢，就要把节奏慢下来，听听广播，听听歌，聊聊身边的大小事情。欢迎大家和小新共度下班后的美好时光。尤其是今天呢，已经是周五啦，据说呢，一些朋友已经在计划今晚上下班之后去哪里 happy 一下了。那么你呢？你有什么想法吗？

0: 新天气，生活新气象，此刻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1: 来聊天气。中央气象台发布双预警，广西东北部有大到暴雨，局地雨势猛烈。那么根据官方的最新研判呢，九月份预计会有两到三个台风登陆或者是影响我国华南华东沿海，要多加防范风雨的影响。另外呢，世界气象组织最新通报，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还会发展成为超强的一个级别，也会加大全球极端天气发生的概率。那么我们广西接下来呢，像强降雨、强对流天气的风险也会相应的升高。那么这个回归到咱们百色九月。

上旬呢是多分散阵雨，大家出门呢是最好随身带着一把雨伞。那么现在看到外边呢是阴天的这么一个情况啊，感觉呢秋天的那种意味呢是越来越强了。今天呢又将趋势多云，但是呢就目前看来呢可能还会有些分散阵雨的来临哈。那么气温呢是在24到32摄氏度之间。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点段的天气情况，一首娃娃脸之后关注路况的信息。

0: 行车路上，出行无忧。 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和您关注路况信息。
1: 好的，现在来观察一下这个城区的路况。哇，现在从地图上看呢，最严重的就是盘百二接入施工路段，从百色学院校门开始啊，就一直是拥堵了，就是进城的排的车队非常非常的长。那么出城呢，也是从站前大道的路口这里呢排到铁路桥底下，相对来说呢这个队伍没这么长哈，但是呢如果堵在那儿的话呢也是挺焦灼的。火车站门口呢是接站口，这里啊车流量现在看起来呢是比较多的。老城区呢是两大医院的门口，像市医院门口出城方向的车辆呢是排到桥头哈，纳币桥这里。六中的门口到东风的这个路段呢也是车多缓行。右一附院的门口到银都的十字路口，这里基本上呢也是一个密集的缓行状态。包括向阳路和中山一路交汇的这个路口，往金石集商城方向的车流量也是越来越多了。而在城西呢是欧锦花园路口，这里进城方向呢也是排着队缓慢通行当中。那么同时呢，城乡路的右一的门口这里呢也是这个比较热闹的。而龙井呢是安达曼酒店的门口哈，有点车辆密集缓行。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点段的路况信息。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折。哇、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好了，那接下来这个话的重点呢，就是也给咱们的广大交通参与者呢是上了一门课。最近的白色交警发布了一批交通违法行政处罚公告，一共有65名交通违法行为人被依法上榜公示。这批人员涉及的违法行为多种多样，包括无证驾驶、驾驶报废机动

车上路，摩托车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超速、逾期不处理交通违法等等各种情形。相关公告呢已经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公示，违法人员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前往交警部门领取处罚决定书，如果对处罚结果有异议，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交警部门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啊，道路交通安全没有侥幸。很多人觉得偶尔一次无证驾驶、骑摩托车不戴头盔不算大事儿，可是，一旦发生事故，付出的代价会非常的沉重。公告曝光既是处罚，也是警示。那不管是小汽车还是摩托车，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要自觉遵守交规。没有处理完的违法记录呢，要及时的去办理，不要拖着不管，避免呢给自己后续的审车换证带来麻烦。那日常出行，比如说开摩托车哈，要把头盔戴好，证件带齐，平安出行才是回家最近的。

买房置业呢，一直是咱们老百姓非常关心的民生话题哈。接下来关注一下这个二手房市场的相关消息。从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公布的数据来看呢，今年1到7月份，广西。

二手房网签交易面积789.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6%。其中呢，咱们百色还有柳州、桂林、梧州、北海、防城港、玉林七个社区市二手房交易量同比正增长。北方这个北海防城港的二手交易量呢已经是超过新房了，那么南宁、玉林的二手房和新房交易量基本持平，整个广西楼市正在从新房为主转向新房存量二手房并重的新阶段。那么政策层面呢也给到不少的红利啊，换购房这个住房的个人所得退税的政策呢会延续到明年年底，市民卖掉自有住房一年内在同一城市重新买房的可以按规定退还已经缴纳的个税。同时呢，广西持续推行二手房代押过户，不用提前结清贷款就可以完成过户，降低双方这个买卖双方的资金压力。不过呢，要提醒大家啊，二手房交易呢一定要擦亮眼睛，选择正规的中介机构，仔细核验房屋产权、抵押情况，仔细阅读合同的条款，规避交易风险。不管是刚需自住还是改善住房，理性看待市场，结合自身的经济条件来做选择，不要盲目的去跟风。好了，接下来分享的是黎明的《说再见以前》。是的，说再见以前呢，咱们先来听歌，然后稍后呢就是半点的广告和报时，12:30之后我们在 FM105.2 继续互相陪伴哦。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2: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北京时间12: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2: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来自黄绮珊的 I will be good， 我觉得真的是要相信相信的力量，不管眼前遇到什么困难都相信一定会好起来的。好了，中午的12点35分，此时此刻你收听的是直播中的1052朋友圈，我是小新。今天周五了哈，这个鸡汤呢更加要少不了。好了，那么先来说说天气。今天早上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天早上8点，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东部和中南部、广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等地局地会有大暴雨，福建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那么具体到咱们百色呢，今天是多云啊，但是呢有些地方可能会有分散阵雨，局地伴随短时大风啊，出门呢记得随身带着雨具。那么现在呢，小心从直播间的窗户看出去呢，云层呢也是比较厚的一个阴天的情况，那么大家出门呢也是要做好这个一些准备，比如说呢随身带着雨具，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如果遇到短时强降雨呢，要尽量的避开低洼积水路段，驾车出行减速慢行。今天的气温呢是在23到32摄氏度之间。接下来呢关注一下路况的信息。那现在呢从地图上看呢，交通最拥堵的就是盘百二级公路。

施工路段呢是进城方向从百色学院门口呢就开始拥堵了，出城方向呢是站前大道的路口这里到隧道口啊也是一个严重拥堵的情况。老城区这里呢就是市议院门口出城方向的车队是最长的，从东风的十字路口这里呢到锦华新天地，同时呢从逸夫小学路口到广州街头以及森林中心城门口到银都的十字路口这里呢也是车辆密集缓行的状态。

那么今天呢，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了，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其中女子404人，男子411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

动员呢平均年龄是24岁，零五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参赛运动员当中有来自17个少数民族的58名运动员，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306名运动员曾参加过奥运会或者亚运会。游泳、花样游泳、羽毛球、拳击、艺术体操、蹦床、射击、排球等13个项目，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其中乒乓球项目的孙颖莎啊，还有呢跳水项目的陈芋汐、王宗元，体操项目的邹静媛等等，他们呢都是连续获得过像东京、巴黎的这个奥运会金牌。说到这个亚运会哈，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呢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进行，也预祝我们的运动健儿们取得好成绩。

52朋友圈是您居家旅行必备良药，专治各种不开心。好了，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个微博上的热搜话题哈，就是关于电子产品的顶配的。最近呢，被网友戏称为火星快递的火星采样返回任务呢，传来不少的新进展，航天科技不断的突破，让很多人呢明显的去感受到科技改变生活是越来越明显了。那么落到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就是各类电子产品的更新迭代速度飞快，像手机、平板、电脑年年出新。那一些朋友呢，在换新设备的时候呢，有时候呢就是特别想要买顶配，但是其实哈，绝大多数的普通消费者是没有必要去盲目追求顶配版本的。那顶配往往呢是针对像游戏玩家、视频的剪辑、3D 建模这类重度专业使用人群。那像咱们呢，平时刷刷短视频、聊天、办公、浏览网页哈，玩一些那种简单的小游戏，这些普通用户呢，终端配置就可以满足全部的日常需求了。那么一味的去冲顶配呢，只会花掉不少的溢价，很多性能其实平时根本用不上哈，造成性能浪费。所以咱们在选购电子产品的时候呢，就先看自己真实的使用的需求啊，想好自己呢拿设备主要是用来干什么的，再对应挑选配置，理性消费，按需购买，不要被这个营销呢给冲昏头了。而且呢，旧设备如果还能正常使用呢，其实也不用着急换新啊，节约又环保。而且最近吧，这个因为芯片价格上涨的原因，很多的手机啊电子产品呢也相应的涨价了哈，咱们能省则

是的，开饭了，现在是2:52，可能一些朋友呢已经是吃饱准备午睡了，而有些朋友呢还在想什么，那么这还在想着吃什么，包括我。好了，那这个到了饭点儿，这个聊聊餐桌有上有关的话题。秋天的快乐，我觉得少不了一口鲜美的海鲜。同程旅行呢近期发布了2026开渔季海味寻鲜地图，咱们广西的北海海城区和防城港的港口区上榜全国开渔寻鲜目的地的 top 10。南海开渔之后，北部湾渔港呢是千帆归航啊，各种鲜活渔获大批量上市，点燃了大家奔赴海边吃海鲜的出游热情。数据显示，北海防城港出游热度持续走高，带动银滩温泉等周边景区的搜索量上涨，不少游客开启渔港买海鲜加景区休闲的微度假模式。那一些这个海鲜爱好者们是专程跑到码头去等候渔船归来，现场挑选刚上岸的鱼虾蟹，就近早店去加工，沉浸式感受渔港的市井烟火。今天呢也是周五了哈，这个有没有想法哈去大饱口福呢？如果计划去海边吃海鲜呢，就是提醒大家尽量选择正规经营的大排档，留意食材的新鲜度。而且呢，海鲜性寒，不要一次性的吃太多，过敏体质的朋友呢谨慎食用。如果呢不打算去海边呢，其实呢这个去海鲜市场去挑选一些自己喜欢的海鲜拿回家加工也好，或者是找个饭店加工也好，我觉得都是不错的方式。

0: 好了，一首大张伟的开饭，也祝大家呢中午呢吃得好，休息得好。好了，那么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午安马克巴卡。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2: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1: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2: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1: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2: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3: 我也收听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4: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5: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4: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6: 那

0: 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2: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3: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4: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3: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4: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3: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5: 我是壮族，
6: 我是汉族，
7: 我是哥老族，
8: 我是彝族。
3: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2: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9: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11: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0: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玲玲。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8月19号，自治区民综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韦尚雄带队到河池市宜州区开展宗教工作调研。调研组先后来到河池市宜州区西。

0: 如四庆远福音堂实地走访查看场所建设、常态化管理、宗教政策落实等工作。韦尚雄指出，要严格落实宗教工作属地管理责任，常态化推进宗教活动场所规范化建设，要聚焦场所管理、台账建设、日常监管等，进一步细化工作举措，补齐工作短板。要始终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筑牢宗教领域安全稳定防线，切实守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大局。近日，为推动全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走深走实，南宁市在江南区纳红街道沛红社区召开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区现场观摩交流会。本次会议分为实地观摩、经验交流两个阶段。在实地观摩环节，与会人员实地走访沛红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先后参观十六红会客厅、心灵驿站、社区卫生服务站等功能室。沛红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欧倩瑜详细介绍了沛红社区一加三加九工作法、社、医、养、教、艺一站式服务体系及校社企联动、基层治理、非遗净社区等工作开展情况，展示了多民族互建式社区建设工作成效。欧倩瑜书记表示，社区将重点从三方面发力，一是做实三贴心服务，及时解决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二是做深文化共融，利用社区功能阵地常态化开展公益课堂等主题活动，挖掘辖区内的民族文化资源，积极引进非遗文化建设区，搭建互嵌共乐连心桥；三是做优法治宣传，通过线上加线下普法形式，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走进千家万户，提升社区治理法治化水平。近年来，崇左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充分挖掘三月三、农动节、霜降节、花山日等民族节庆的独特价值，使之成为连接文化记忆与产业动能的关键纽带，成功推动节庆的流量巧妙转化为产业的增量以及乡村的产值，有力地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探索出一条节庆搭台、经济唱戏、团结固边的崭新发展之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颁布实施以来，靖西市立足边境区位特点，紧扣边字做文章，系统构建学字筑基、宣字造势、融字增效三位一体工作体系，推动法治宣传深入边关、扎根边疆，以法治力量筑牢边境民族团结根基。今年暑期，广西民宗委联合广东、重庆、黑龙江等省市民宗部门，在广西、广东、重庆、黑龙江等地开展2026年东西部协作三项计划系列交流活动，先后组织近百余名广西小砂糖橘、小狮子跨越山海，与重庆小火锅、广东新会小陈皮、黑吉辽青少年双向奔赴，累计覆盖各族青少年及教师、企业家代表等四百余人，推动各族青少年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今年暑期以来，南宁市开展形式多样的青少年交流活动，一是办好爱心托管班，依托青少年宫、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阵地，开展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班，全市共设托管点位31个，覆盖1000余名学生；二是办好校地协同社会实践，广泛开展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志愿服务活动、社会实践调研，引导广大青少年投身文化传承，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等志愿服务；三是办好跨区域夏令营，围绕红色研学、自然科普、科创实践、文博探索、非遗体验等主题，举办青少年跨区域交流活动5次，近500名学生参与。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广西各地因地制宜，立足资源禀赋，培育壮

0: 大特色产业，让各族群众在产业链上实现增收致富，进一步提升生活品质。
1: 清澈的西江水环抱村庄，江面偶有渔船轻摇，荡开圈圈涟漪，民居白墙黛瓦，错落有致，墙面上绘着生动的田园风光与多彩民俗。沿着梧州市常州区常州镇四周村平整的村道漫步，一幅秀美的岭南水乡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四周村党委组织委员、团支部书记帅冬梅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常州区政府对四周村进行生态旅游开发，累计投入6000多万元，完成道路硬化、村屯绿化、外立面改造、自助菜市等工程建设，后续又逐步建成入岛牌坊、洲头景观平台、凉亭等设施，环境的改善为四周村带来了发展机遇。帅冬梅介绍，村里通过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成立了15个祖籍股份经济合作社和村级集体经济联合社，探索股权加旅游产业发展模式，鼓励村民以土地、房屋、资金等入股，使其成为旅游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村民陈贤冲用在外打工攒下的积蓄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充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三无插座连过载。

回危险区，避免二次遇险。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地质灾害预警，出游应携带通讯设备，以便危险时与外界取得联系。降雨期间应远离河道、沟谷等危险区域，勿在山坡下或山谷沟底扎营，一旦遇险及时逃生。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起来了。
1: 从小寄养在姨丈家的哈利波特饱受姨丈一家人的歧视和欺辱，然而就在11岁生日那天，哈利波特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他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
5: 的
1: 变化。
5: 他将会进入世界上最棒的魔法与巫师学院就读。
1: 原来哈利的父母是两位善良的巫师，在同坏人的较量当中被对方杀害了。为了继承父母的遗志，哈利来到了英国一所专门教授魔法与巫术的霍格沃茨寄宿学院。
6: 哈利波特，
7: 我看到足够的勇气，心地也不坏，而且很有才华。哦，没错，还有一股想证明自己的欲望。
8: 都表示来这里，
7: 那就是格兰芬多。
1: 进入霍格沃茨学院之后，哈利成了格兰芬多一年级新生，与罗恩·赫敏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9: 好，换个问题，波特先生，如果
1: 许多成为魔法师的课程正在等待着他去研习，有飞行课、黑魔法防御术、魔药学与变形魔法等等，当然还有让所有巫师疯狂的魁地奇球赛。在一次与同学的争执当中，哈利表现出超乎所有人想象的飞行技能，连他自己都很意外。传授飞行技术的麦格教授因此推荐他加入格兰芬多魁地奇球赛的队员。另一方面，魔药学的教授斯内普似乎总是对哈利不怎么友善，除了在课堂上刁难他之外，还处处找哈利的麻烦。哈利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发现有一股邪恶的阴谋在平静的霍格沃茨学院里悄悄地滋长着，于是哈利、罗恩与赫敏这三个好朋友决定一同去探个究竟，阻止邪恶阴谋的发生。
7: 你可以加入我。
1: 这就是改编自英国畅销作家J.K. 罗琳同名小说的影片《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由克里斯·哥伦布执导，丹尼尔·雷德克里夫、罗伯特·格林特、艾玛·沃特森、理查德·哈里斯等联袂主演。影片于2001年11月16日在美国上映，2002年1月26日在中国内地首映，全新 4K 修复 3D 版于2020年8月14日在中国内地上映。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作为哈利波特系列的开篇，开启了初代的魔法世界，为后来的系列电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一直被奉为经典当中的经典。在很多人眼中，这或许只是一部针对于儿童群体的富有魔力的童真之作，开启了儿童对魔法世界天真的幻想与期待。而在今天看来，它更是一部彰显了美好品质与人格的经典之作。
10: 奈威·隆巴顿。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别说灰姑娘有多美好，鞋若真的合脚，当初就不会掉。你努力后的成功不能弥补你成功前的痛苦，
3: 伤心呀，抱歉。
2: 只要你每天坚持自习，认真刻苦，态度端正，忍受孤独，最终的胜利肯定是属于那些考场上发挥得好的人。放心，闭上眼睡一觉，反正明天也不一定会比今天好。有些人穿丝袜显得身材好，而有些人穿丝袜显得丝袜质量好。自从我爸妈会玩微信以后，我不矫情了，不伤感了，不秀恩爱了，不穿暴露的衣服拍照片了，整个人都充满了正能量。好人成佛需要99-81难，可是坏人只需要放下屠刀。没事儿早点睡，有空多挣钱。假如相亲对象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哭泣，打开美颜相机骗回去。这么不要脸，这么没心没肺，你的体重应该会很轻吧。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只不过是想告诉你，你真好骗。
4: 救命啊！
2: 最怕你一生碌碌无为，还安慰自己平凡可贵。长得漂亮不如活得漂亮，但长得漂亮，怎么可能活得不漂亮呢？

0: 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4点，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1990年，黄家驹为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创作一首充满人文关怀的摇滚经典《光辉岁月》。前奏那标志性的吉他扫弦如同破晓曙光，搭配家驹充满力量的嗓音，将风雨中抱紧自由的信念唱得荡气回肠。歌曲采用 ABAB 式的结构，副歌部分层层递进的和声宛如集体呐喊，间奏 solo 中颤抖的推弦技巧更是点睛之笔，每次听到都会想起那些为理想咬牙坚持的日夜。这不是简单的励志歌曲，而是献给所有在时代洪流中坚守本心者的赞歌，也是献给我们大家的光辉岁月。
6: 陪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我是一只被拍了113下都还没有被买走的西瓜。
2: 哎，老板，请问这西瓜怎么卖呀？
1: 116下了，我旁边的兄弟更惨，
3: 我都快被拍成脑震荡了，也没有被买走。
2: 淡定淡定，总会被卖的。
1: 但他只是抱怨一下，然后就默默承受了这一切，不像另一个兄弟性格异常刚烈。
4: 哎，老板，这瓜
5: 麒麟瓜7.98块一斤，谢谢啊。
2: 真是惨烈啊，
1: 这些买西瓜的人很奇怪，他们会把一摊的西瓜都拍个遍，然后
2: 好，老板来个熟的，
1: 或者
2: 老板我要那个最圆的。
1: 我恨这个看脸的社会。曾经采访过一些人，你为什么买西瓜要拍两下呢？
4: 看别人都拍，所以我也拍。
6: 我就是顺手拍一下，听个响，
7: 长长样子。
8: 这是我对西瓜最起码的尊重啊。
9: 基于声学特征，无损检测西瓜内部成熟度。
1: 你说人话。
9: 没熟的瓜、成熟的瓜和熟过头的瓜，拍起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1: 瞎说，他就是管不住自己的手。
10: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1: 几十年前，有一群研究人员就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分别选了5个未熟瓜、试熟瓜还有过熟瓜，将它们依次放在一个测定装置上，通过锤打记录它们的音波信号。结果发现，未熟瓜在打击的瞬间音波振幅达到最大，然后急剧衰减，而试熟瓜的最大振幅出现在打击后的某一时刻。过熟瓜也一样，只不过它的音波持续时间比试熟瓜久一些。
2: 说人话。
1: 哎呀，就是没熟的西瓜敲起来的声音是比较脆还比较硬的梆梆声，熟了的瓜的声音听起来是通通通的，拖起来拍还有点

0: 这样噗噗噗的声音更沉闷一些。
1: 哦，这样啊。
0: 所以用手掐打西瓜的声音来辨别西瓜生熟是真的有科学依据的。只不过拍西瓜听音分辨生熟这种技术活，很多人把握不住，只是敲了个寂寞而已，根本听不出来。如果实在听不出来瓜的好坏，那就随便挑一个吧，然后问老板保熟吗。
2: Nice，
0: 我是小扎，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4: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3: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4: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3: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4: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5: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4: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铸双拥新辉煌。

0: 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1: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2: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3: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0: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2: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1: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0: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2: 百色零距离。
0: 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坐拥绝美山水、独特边关风情与特色非遗文化，靖西如何借力百色第六次党代会部署提档升级，冲刺5A景区，争创边境旅游试验区，解锁全新文旅业态。

0: 记者专访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靖西市委书记莫庸。小土列大本事，记者蹲点报道，今天继续关注百色山地犬和训导员们的故事。百色开启人社加金融变明星模式，31项社保业务可在银行网点就近办结。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兆民、卢倩报道。8月31号，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要畅想百色文旅品牌，支持靖西通灵大峡谷创建5A级旅游景区，积极创建国家边境旅游试验区。作为边境旅游城市，靖西如何发挥优势，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中扛起担当？我们记者专访了市第六次党代会代表、靖西市委书记莫庸。报告提出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优化文旅产业发展布局，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地、生态康养旅居地、边关风情探秘地、民族民俗体验地、省际旅游集散地。围绕这个目标，靖西立足独特禀赋，明确了文旅发展的主攻方向。
1: 在我看来，靖西文旅的定位是山水边省，锦绣靖西，突出以山水为根，边关为印，文化为文。先说山水，近期拥有古龙山、通灵大峡谷、鹅泉、祁阳湖、三德岭瀑布等优质资源，生态良好，气候温润，宜居宜乐宜游宜养。再说说边关，近期与越南高平省接壤，边境线长达152.5公里，设有龙邦国际性口岸和越西口岸，以及越盟办事处旧址等历史遗存，发展边关体验和跨境旅游具有独特的条件。最后再说说文化，藏族机锦技艺、墨人两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近期传承发展，绣球、壮锦、南路壮技各具特色，每年呢都有新生民俗大巡游等民俗节庆活动，壮乡特色文化凸显。目前近期已经建成6个国家4A级旅游景区，3个国家3A级旅游景区。当前我们正在加快推进古龙山通灵大峡谷上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前后获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全国县域旅游发展最快的100个县、中国县域旅游发展潜力100强县市。2024年，我们承办了百色市文化旅游发展大会，协办了全国乡村乒乓球邀请赛。2025年，完成广西文化旅游发展大会县长观摩任务。连续2年承办环广西自行车试行赛竞技赛段。今年上半年，我们完成了接待游客620万人次，同比增长4.2%，实现旅游收入同比增长6.4%。
0: 从山水边关到非遗文化品牌赛事，靖西将资源优势转化为文旅盛世的路径清晰可见。而在“十五五”新征程上，靖西如何对标党代会部署，把文旅施工图变成实景化呢？
1: 我们将持续擦亮山水边省锦绣靖西文旅品牌，以山水康养、旅居边省为总体目标，着力打造中越边关风情旅游目的地、山水休闲级品质，同时注重开发二朗瀑布、爱布瀑布、祁阳湖等资源，形成一批辨识度较高的新赏景。第二，丰富民俗演绎、康养度假、园学教育等旅游品牌，推动社会经济、演艺经济盛行喜事。第三，加力推进国家边境旅游试验区的申报上卷，培育国门打卡、边贸购物、边关文化展示等新业态，力争到2026年接待游客达到125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35亿元左右，进一步的打牢文旅振兴的根基。
0: 随着古龙山通灵大峡谷5A 创建的加快推进，国家边境旅游试验区的加力申报，这座中越边境上的锦绣之城正朝着区域性旅游目的地的

0: 目标阔步迈进。继续关注新闻，白色荣媒记者唐雅萍、林柱、李春、黄叶倩，通讯员黄露婵报道。2025年，白色山地犬协助侦破重大刑事案件3起，成功找到失踪人员5人。每一次成功搜救的背后，离不开的是训导员日复一日的训练。一只幼犬带回基地以后，要经过多少训练，才能成长为搜救一线的搭档，真正投入到实战一线？今天让我们走进白色山地犬和训导员们的故事。2025年11月20号，龙林各族自治县沙梨乡坝坪村，一名12岁的特殊女孩走失了。他患有智力障碍，无法言语，家人找了几个小时没找到，报了警。白色市公安局警犬大队带着山地犬前往支援。龙林沙梨派出所所长冼寒军：
1: 历经近72小时的不间断搜救，我局以多方联动，终于于11月23日上午9时许，在坝坪村坝坪屯纳麻地一密林塘的江地中找到走失的小女孩。
0: 一场历时3天的紧张救援最终以团圆告别。山地犬和他们的训导员，今年5月，类似的警情再次拉响。乐业县一位4岁的母亲带着4岁的女儿去外婆家时迷了路，在山林里失踪了整整1天。接到报警后，白色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犬大队也赶到了现场。乐业县公安局花坪镇派出所所长素多念：
2: 由于当晚天黑且下雨，搜母女
0: 平安，又一个家庭得以团圆。回顾这2次搜救，每一次成功的背后都不是偶然，他离不开训导员和山地犬日复一日的默契磨合。训导员们用一次又一次的模拟实战，把可能练成了可以。白色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犬大队训导员张金云：
3: 5到800米，甚至有1公里，就是说你走过山沟，还有拔山，都是一个人。
0: 训练开始前，训导员张金云找到藏身处，隐去踪迹，在等待气味逐渐减弱。20分钟后，训练正式开始。3只山地犬沿着气味快速追踪，很快找到张金云。
3: 它宰大草的声音，听到犬慢慢的靠近，会觉得已经达到目的了。
0: 训练结束，但对张金云来说，找到目标的这一块并不是终点。今年他和同事杨秀龙一起负责带3只幼犬，他们的名字分别是招财、来财、发财。训导员张金云：
3: 今年的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这3条带好，不一定说要马上给它整形，这样每个阶段都能体现出来。
0: 对训导员来说，一只犬能不能成功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答案。杨秀龙去年从部队转业来到警犬大队，在云南服役时，他也是一名军犬训导员。过去他面对的是马犬，来到白色后，他从零开始重新认识山地犬。此前他也带过2只山地犬，一只叫来福，因犬瘟去世，一只叫黄毛，因为胆子太小最终被淘汰。训导员杨秀龙：
4: 半年的努力都白费了，肯定都会有失落的。失败的那些路你肯定不会再去走啊，那些坑你都已经踩过了，肯定不会再踩到那些坑里面了。
0: 失败留下的不只是遗憾，还有下一次训练时知道哪些路不能再走。训导员张金云：
3: 训练就是为了能够底线那么一点嘛，后面找到了，终于找到了，我肯定开心了。
0: 训导员杨秀龙：
4: 让他们能真正的成为一条，不是预备役，而让他们成为真正的一头工作犬，肯定希望他们走得更远，比之前的犬会走得更远。
0: 亲和、吠叫、短距离追踪，一项一项的练。而在同一个基地里，已经有山地犬走上搜救一线。记者蹲点报道，下一期我们将认识熊大，一只从小土猎长大的山地犬。熊大参与多次搜救任务，我们将寻找答案。训练过的山地犬究竟能不能在关键时刻搜索到目标？继续关注新闻，白色荣媒记者黄腾、唐雅萍，通讯员朱花林报道。9月1号，白色市人社局与建设银行白色分行共同打造的人社加金融社保服务合作网点正式揭牌启用，未来群众在银行网点

0: 就能办理31项社保业务。当天上午，百色市人社局与建设银行百色分行共同打造的人社加金融服务点正式揭牌启用，标志着社银合作便民服务进入新阶段。过去群众办社保得专门跑一趟人社大厅，办金融业务又得再跑一趟银行网点，有时为了一个关联事项要在两家机构之间来回奔波，反复折腾。设置服务点之后，企业群众可以再次办理企业社会保险登记、职工参保登记、个人信息变更、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等31项社保业务。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百色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刘芳：
1: 群众走进我行社保服务合作网点，可以就地办结社保卡申领、即时制卡、补换卡、账户激活等31项社保的业务，同时可同步办理银行卡、个人养老金、财富管理等各类银行业务。针对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我行还可以提供上门服务。
0: 此次揭牌的两家网点分别位于中山二路、龙井明都小区，两处网点覆盖城区核心片区，周边居民区密集，人流量大，群众步行抵达均不超过1刻钟，城区步行15分钟，社保服务圈正从蓝图变为实景。这是建设银行推出人社加金融社银合作模式的重要落地实践，也意味着社银合作从试点探索转向全面推广。截至目前，建设银行百色分行已累计发放社保卡20.9万张。百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潘祖峰：
2: 百色市人社局响应国家和自治区就近办号召，将社保服务延伸至群众家门口，打通社保服务最后1公里。我们将探索设置更多社银合作服务点，延伸人社服务驻脚，动态增加服务内容，覆盖更多民生需求，进一步丰富拓展社银合作内容和彩底。
0: 目前百色市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已超过410万人，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从能办到好办，百色社银合作的便民之路正在越走越宽。社银携手惠民利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李春、田阳融媒记者毛家坤、通讯员黄斌报道，电鱼不仅严重破坏渔业资源，更会对水域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的损害，是国家明令禁止的非法行为。然而却有人为了牟利铤而走险。近日田阳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就查获了一起非法电鱼案。8月27号凌晨5点左右，执法人员在右江田州港口河段巡查中，发现一艘可疑船只正在进行电鱼作业。执法人员迅速登船将嫌疑人控制，现场查扣电鱼工具1套，各类渔获物共60多公斤。嫌疑人为一名50岁左右的男子，据其供述和升压器进行非法电鱼，捕获的鱼类用于贩卖牟利。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田阳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陆荣堂：
3: 我们将持续加大夜间巡查和日常监管力度，对电鱼、毒鱼、炸鱼等非法捕捞行为保持高压态势，守护水域生态安全。
0: 电鱼是一种毁灭性的捕捞方式，对水里的鱼虾贝类会造成无差别杀伤，严重破坏水域生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使用电鱼等方法捕捞将面临没收渔获物、罚款，甚至追究刑事责任的处罚。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千万别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再来关注交通安全。百色融媒记者李春、通讯员黄海滨、韦小雪报道，近日在龙林各族自治县兴隆街路段，一辆小车前号牌上贴着一张白色纸巾，正好挡住最后一位数字。司机被查后称是小孩贴的，结果还是逃不掉处罚，被记9分，罚款200元。

0: 民警立刻拦车检查。
1: 这怎么回事？
2: 就是在家那小孩把我们带上个，他们在这
3: 放电话。
0: 面对询问，司机王某先是说家里小孩玩耍贴上的，民警当场普法，开车前本就该绕车看一圈，在证据面前，王某终于承认纸巾是自己故意贴的。
1: 就算是小孩贴的，你上车之前你不会检查一下啊？
0: 最终，王某因驾驶故意遮挡号牌的机动车上路，被依法处以驾驶证记纠分，罚款200元。龙林交警大队民警杨柳：
4: 驾驶员上车前请绕车一周进行观察，检查车辆号牌是否清洁和完整等。机动车号牌是车辆上道路行驶的法定标识，保持号牌清晰完整规范是每一名驾驶员的法定义务。故意遮挡号牌、污损号牌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道路交通安全无小事，请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摒弃侥幸心理，文明驾驶。
0: 来关注田林的消息。白色融媒记者黄叶倩、田林融媒记者赵文朝、杨启建、魏昭胜报道。最近几天，田林县利州瑶族乡囊老村的八角林里一派繁忙，农户们正忙着采摘饱满的八角鲜果。近年来，当地通过低产林改造，让八角树树形变矮，挂果变多，采摘安全高效，农户收入实实在在增长，八角成为瑶乡群众增收的重要产业。记者赵文朝：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利州瑶族乡囊老村的八角种植基地，枝头挂满了八角的鲜果。过去很多老八角树长得很高，采摘危险，产量还上不去。近年来通过低产改造，如今果树挂果多，树形变矮，采摘更方便安全，农户的收入也实实在在的涨了起来。
0: 眼下漫山遍野的八角林郁郁葱葱，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农户们腰挎竹篓穿梭林间采摘，空气中弥漫着八角的馨香。八角是利州瑶族乡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重要产业，近年来当地推动传统八角林向高效富民产业转型，全乡八角种植面积达4.27万亩，覆盖9个行政村，小小的八角果成为瑶乡群众增收致富的摇钱树。田林县利州瑶族乡囊老村驻村第一书记曾富豪：
6: 截至目前，我们囊老村八角种植面积已突破7000亩，其中5000亩已进入挂果期，年产值可达到1200万元。原来的八角都是一些树龄比较老、产量比较低的产品，通过技术改良，那我们村的八角现在的产量也稳步提升了。
0: 目前八角种植已覆盖田林县14个乡镇，全县八角林保存面积达21.96万亩。近年来，田林县通过政策扶持，加大资金投入，实施低产林改造，开展技术培训和示范，带动八角产量稳步提升。据统计，2025年全年八角干品产量达到9496.48吨，同比增长超过32%，产值超过2.5亿元。如今，八角已成为田林县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9月2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八桂科普大行动”百色活动启动仪式在市科技馆举行。此次科普活动将持续1个月，内容涵盖人工智能赋能、校园科创、乡村振兴、边境国门等多个特色领域，力求将科学的种子撒向城乡每个角落。9月3号，我市首个面向残疾学生的中职班在百色市特殊教育学校开班，36名培智类及听障学生走进技能课堂，迎来系统学习职业技能的机会。根据规划，未来学校还将逐步开设汽车美容、茶艺、酒店服务管理、电子商务等专业，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升学和就业需求。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7: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8: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摆设，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9: 喂，
10: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9: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1: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9: 哦，好多了。
11: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8: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3: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8: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13: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14: 别慌，
8: 听百色。
13: 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清晨，当你启动车子，车轮碾过街面，那转动的轮毂很可能就是百色制造。回到家打开灯，那送来万家光明的电能，或许就来自百色江河里的水，山间的风。无数的工业产品就这样默默地陪伴了我们很多年，我们甚至忽略了它们的存在，以至于很少去想它们从哪里来。其实它们都来自工业制造，来自一条条运转的生产线，一座座发电厂，来自这座城市埋头苦干的事业，把工业的根 扎深，把产业的骨架撑牢。多年前，百色的工业还是一缕独大，但近年来，特别是这五年来，百色新型生态铝、林业、新能源、新材料四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产业。

0: 结构从单一走向了四轮驱动，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5.2%，强势突破2500亿元大关，成为广西全区第5个工业产值超2000亿元的社区市，总量较2020年大幅增长106.7%。再造一个工业百色的承诺，如今已落地有声。这五年，百色新增规上工业企业459家，开工重大工业项目330个以上，竣工投产260个以上，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家，自治区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6家，创新型中小企业101家。2025年，15家百色企业闯入广西制造业百强榜。过去这五年，百色一直在埋头努力，让工业不再只是报表上的冰冷数字，而是变成产业链上环环相扣的链条，变成落地投产的厂房，变成千家万户的三餐四季。从一旅独大到四轮驱动，从资源型城市到4+4+N 现代产业体系加速成型，百色完成了一场不动声色的华丽转身，而这一切只是序章。未来百色将继续锚定工业强势目标，在产业升级、项目攻坚、创新驱动的道路上笃定前行，为广西工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百色力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冰箱用久了，各种剩菜水果混在一起，一开门一股怪怪的味道。放活性炭包吧，有时候效果也有限。那今天呢，就教大家一个复合厨卫小配方。咱们拿一个小碗，放入茶叶，再加上小苏打，倒入少量的白酒，再滴入一点白醋，直接放进冰箱静置一整天。茶叶呢，负责吸附异味，小苏打中和食物的酸腐味，白酒挥发起到抑菌作用，而白醋分解部分的腐败异味，多种材料协同去除冰箱里混杂怪味。但要画一个重点啊，这只是辅助除味，想要冰箱真正清爽，变质食物要及时清理，定期擦洗冰箱内胆，这才是最根本的办法。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

0: 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如果能给老师的每句话发弹幕，你会发什么？
2: 对呀，这道题是重点中的重点。
3: 哇，又来了，每次都说是重点，耳朵都听出茧了。
2: 你们啊，是我带过最不让人省心的一届了。
4: 每一届都说是最不让人省心的。
2: 好了好了，最后再占用大家1分钟啊。
0: 一分钟？哦，起码5分钟。
5: 就是。
0: 直到后来，你才发现那道重点题悄悄垫高了你人生的起跑线。那个最不省心的一届学生们，如今正在各行各业努力发光。而那个被占用的一分钟，其实是在为你争取未来多一种选择的权利。原来每一句唠叨背后，都是没说出口的。我希望你未来的路好走一点，选择更多一点。教师节，给那个为你操碎了心的人发条弹幕吧。每一条唠叨都是爱的弹幕。教师节快乐。
6: 北京时间15:30。
7: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8: 这里是 FM 105.2，
9: 资讯抢先听。
10: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9月3日晚，中国梦劳动美，凝心铸魂跟党走，团结奋斗新征程。2026年百色市职工气排球混合团体赛在市工人文化宫正式拉开帷幕。据了解，本次赛事由市总工会主办，市工人文化宫承办，赛程为7-8天，全市共有66支代表队参赛，赛事将最终决出1至8名优胜队伍。百色融媒消息，影响红城好物市集，百色市2026电影家促消费嘉年华将于今晚18:30至21:30在鼎盛天街音乐喷泉广场与百色市民见面。一场集观影、美食、非遗、文旅、购车、购房于一体的城市狂欢盛会，等您来赴一场周末之约。 广西新闻网消息，9月3日，同程旅行发布2026开渝暨海卫巡仙地图，北海海城区、防城港港口区成功跻身全国开渝暨热门海卫巡仙目的地 TOP 10，凭借优质渔获与滨海风光，成为华南开渝微度假核心目的地之一。伴随8月南海全面开渝，广西北部湾渔港千帆归航，新鲜海产集中上市，持续点燃游客滨海巡仙出游热情。新华网消息，9月3日，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开幕。本届大会以电驱万物、融合共生为主题，围绕行业政策、前沿技术、创新应用、新型储能、电池回收等设置专题会议，聚焦关键技术、产业转型开展深度对话，以高水平国际交流对话深化跨境产业协作，持续推动动力电池产业国际交流和务实合作。人民网消息，记者从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中欧班列西安开行突破4000列，较去年提前近一周，运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这里平均每80分钟就有一列班列驶发货中道。驰骋亚欧大陆的钢铁驼队，依托多元化通道矩阵，一边把中国制造送往世界各地，一边将全球优质物产引进国内市场。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24摄氏度至32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梁咏琪带来的《初恋》。初恋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最纯粹，藏着甜蜜、忐忑与苦涩。梁咏琪细腻的嗓音，让我们仿佛回到了那个什么都不用想，只需用心感受的年纪。下一首歌，来听歌手陈永嘉带来《好好照顾自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永嘉带来《好好照顾自己》。这首歌讲的是分手后仍放不下对方的心境，即便两个人已经分开，还是忍不住把过往相处时的细碎叮嘱都记在心里，哪怕自己已经退出对方的生活，也依然盼着对方能够好好照顾自己。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叶思纯带来的《飞鸟眼睛》。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飞鸟眼睛》，整体曲风浪漫又带着细腻的氛围感，用飞鸟眼睛的意象表达一种极致的追寻，唱出了那种即使翻遍云层、海底和森林，也要找到你的执着。下一首歌来听歌手王铮亮与东然带来《以朋友的身份》。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铮亮于东冉带来的《以朋友的身份》。以朋友的身份相处似乎是一种小心翼翼的靠近，想关心却不敢越界，想靠近却要保持距离。两位歌手的声线交织，把那种退一步舍不得，进一步没资格的矛盾唱到了很多人的心里。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孙燕姿《我不难过》。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孙燕姿带来的《我不难过》。这首歌是作词人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写下的作品，歌词里藏着他对人世的眷恋与病痛的无奈，不只是普通的失恋情绪。孙燕姿在得知他的病情之后，特意将这首歌选为专辑主打，希望歌曲走红能够给病床上的他带去支撑，这也是孙燕姿为好友留下的最温柔的善意。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0: 宝贵，碗里要吃干净。
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5: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4: 我跳下去救他。
5: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4: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5: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6: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7: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9: 这里是 FM105.2，
10: 资讯抢先听。
11: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自治区总工会印发通知，正式开展环卫工人和建筑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和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3年专项行动，2026至2028年，以政策找人、服务上门、一线劳动者实现安居梦。百色同步开展专项行动，并充分发挥全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城市优势，打造红城安居特色宣传服务品牌，把惠民政策实施在送到。百色融媒消息，为破解灵活就业难题，田中县立足便民利民理念，就地盘活街边商铺闲置空间，创新将田中县金穗商场的一家鲜花绿植店改造为标准化零工代工服务点位。该国男篮名宿朱芳雨回到家乡广西，在南宁漾洞五项中心为青少年篮球爱好者们带来一堂公开课，现场朱芳雨一对一指导小球员们投篮姿势，耐心拆解技术要点，为家乡少年带来一堂专业又暖心的篮球课。新华网消息，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3日在陕西省西安市开幕，全国各地1.8万余名选手踊跃参赛，带动115万人次参与岗位大练兵，近200名参赛选手入围总决赛。大赛以数家政标杆。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老狼王静带来的《想把我唱给你听》。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刘惜君《执迷不悔》。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惜君带来的《执迷不悔》，这首歌翻唱自王菲的经典作品，加入了陈少琪重新填写的粤语段落。刘惜君的声线细腻通透，把歌曲里不被他人左右、坚定选择自我的态度诠释得很有力量感。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李玖哲带来《死结》。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玖哲带来的《死结》，这首歌延续李玖哲标志性的 R&B 抒情路线，以死结来隐喻解不开的情感执念，刻画了恋人分离之后被困在孤单里无法挣脱的自省与宿命感。下一首歌来听杨宗纬《幸福的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宗纬带来的《幸福的风》。这首歌曲风温暖治愈，完整呈现出从孤独到遇见真爱之后的情感转变，凭借温暖真挚的风格，成为很多人心中的告白代表作。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周林峰带来《忘了》。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林峰带来的《忘了》，整首歌曲围绕失恋后的矛盾心境展开，刻画了嘴上说着释怀，心里却始终放心不下，还在傻傻期待对方回头的细腻

0: 说防震抗震，
1: 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1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 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9月1日至2日，广西旱地优质稻种植示范验收暨现场观摩会在百色市西林县古丈镇八所屯召开。经专家组现场测产，示范片滇和 U918 平均亩产达581.88公斤，最高亩产621.76公斤，验证了旱地优质稻在石漠化山区的良好适应性。百色融媒消息，近日自然资源部公布新一批国家级绿色矿山名录，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苹果较美铝矿成功入选，成为广西入选的10座矿山之一，为苹果市再添一张国字号绿色名片。广西新闻网消息，今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施行满3周年。记者从自治区残联了解到，3年来，我区立足边疆民族地区实际，统筹各方力量推动法律落地实施，一批看得见、摸得着的无障碍成果惠及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绘就八桂残健融合的文明画卷。新华网消息，记者3日获悉，生态环境部近日印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2025、2026年度发电行业以及2026年度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配额总量和分配方案》，对相关行业配额的分配范围、计算方法、发放和清缴等工作进行部署。人民网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日至23日在北京举办。活动以传承创新互鉴为永久主题，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立足国家级、国际性学术化定位，邀请国内外重要嘉宾加强研讨交流，深化国际合作，凝聚全球共识，搭建了解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重要平台，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渠道，为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24摄氏度至32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关心妍带来的情歌，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阿琳带来删了100遍。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阿恋带来的《删了一百遍》。这首歌是阿恋与汪苏泷强强联手打造的苦情歌作品，围绕分手后的执念展开，刻画了对着旧照片、旧记录删了又恢复的反复纠结，道尽了成年人想放下又舍不得的复杂心境。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张天赋带来《100个未老先衰的方法》。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天赋带来的《100个未老先衰的方法》。这首歌的作词人用黑色幽默的手法，把职场内卷的压力、当代青年的生存倦怠感融入歌词。每礼拜六、每礼拜日有周一等粤语化的表达，精准戳中了很多都市打工人的情绪痛点。下一首歌来听张韶涵《大小孩》。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张韶涵带来的《大小孩》。张韶涵的嗓音承载着生命如树般的坚韧，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忘记疼痛，而是坦然地说出我有点疼，却依然选择前行。当不再问对与错，化为翱翔的翅膀，便才真正读懂了生命的韧性，得以从容俯瞰轮回。这首歌是张韶涵献给每一个在人生道路上屹立不倒的灵魂，我们向前走不回头，终将在人生的旷野中长成自己的参天模样。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无人之境》。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陈奕迅带来的《无人之境》。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正值汛期，持续强降雨、短时暴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等洪涝灾害，低洼路段、山区河道等区域风险最高。面对来势凶猛的洪涝灾害，我们应如何避险？

0: 当行人遇到洪涝时，暴雨造成排水不畅，低洼路段最容易积水。遇到积水不要贸然涉水，远离路灯杆、配电箱等带电设施，警惕井盖缺失、路面塌陷等危险。注意，千万不要在桥下、涵洞、河道边停留避雨。当驾车遭遇洪涝时，车辆经过积水路段，不要盲目涉水。如果水位持续上涨，车辆熄火，不要再次启动车辆，应立即弃车，迅速转移到高处。家中如有积水风险，可提前使用沙袋、挡水板等进行防护。开始积水时，及时关闭电源。低洼地区居民要及时转移，保持冷静，不要贪恋财物。山区持续降雨，容易引发山洪和泥石流。一旦遇险，应迅速向水流两侧高处撤离，切勿沿河道方向逃跑。洪水退了，风险还没有结束。灾后如何健康防护？洪水过后返回家园前，需预检查房屋结构损毁情况，确定房屋处于安全状态后再进入。不吃在洪水中浸泡过的食物，不饮用生水、来源不明或受污染的水源，做好房屋清洁消毒。身体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老人、儿童等重点人群更要加强健康防护，牢记防汛避险知识，沉着应对险情，守护生命安全。
1: 北京时间17点，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期靖西市消防救援局在开展消防监督检查时，发现辖区2家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多项火灾隐患。火灾风险突出，消防部门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等法律法规，向2家企业现场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依法对2家企业实施临时查封。百色融媒消息：秋风起，白骨香。近日，百色市田林县浪平镇迎来秋收季，该镇犀牛塘文化广场一改平日休闲功能，变身宽敞的露天晒场。金黄的玉米稻谷铺满地面，一派丰收景象。白天晒满丰收粮，夜晚恢复休闲场。犀牛塘文化广场的昼夜变身，盘活了乡村公共空间，解决了村民秋收晾晒难题，展现出粮风景美、邻里和睦的乡村新气象。广西新闻网消息，9月2日，和光同生国际首饰艺术展在广西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由国家艺术基金资助，汇聚全球17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余件首饰艺术作品，涵盖金属、宝石、纤维、木材、大漆、陶瓷等材质，邀请广西观众共赴一场跨越文化与时空的美学奇遇。新华网消息，9月3日，在天津开幕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吸引20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余家文旅企业和10家国际组织机构、国家级行业协会参展参会。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国际合作、天津特色、大众消费等10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人民网消息，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已发布国家标准2800余项，其中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达1400余项，约占新发布国家标准的半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0: 况，右江区多云，24摄氏度至32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再会。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今天呢，要和大家聊一个很多家长关心但也容易踩坑的话题，孩子牙齿不齐该怎么办。不少家长觉得呀，孩子牙齿歪、牙缝大、张嘴呼吸、咬合不齐这些问题不用急，等换完牙了自然就好了。但事实是，很多孩子脸型走样、嘴凸、下巴后缩，根源啊，恰恰在于错颌畸形没有被及时治疗。那么，错颌畸形到底是什么呢？它指的是孩子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受遗传、不良习惯等因素的影响，牙齿、牙弓、颌骨、面部咬合发育不协调这一类问题。它不只是牙齿不齐这么简单，还会影响颌骨发育、咀嚼功能、吐字发音，甚至影响孩子的性格与自信。而我们常说的矫正牙齿，只是治疗错颌畸形中的其中的一个方式，不是全部。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大家来认识儿童错颌畸形的三个黄金矫治期，以及不同阶段该怎么做。所谓黄金矫治期，不是指某个固定的年龄，而是利用孩子颌面部骨骼的生长发育潜力，在骨骼可塑性最强、干预成本最低的阶段及时介入，引导颌骨正常生长。儿童矫正畸形主要分为三个关键阶段，每个阶段的干预重点各有不同。第一个阶段呢，是3到5岁，属于早期干预奠基期。这个阶段啊，孩子颌骨柔软，可塑性强，重点是纠正不良习惯，阻断畸形发展，比如乳牙期地包天、睡觉张嘴呼吸、吮指吐舌、咬嘴唇等，都要在这个阶段及时调整，从根源上避免对骨骼发育的破坏。第二阶段呢，是7到10岁，是颌面骨骼矫正的黄金期。这时孩子颌面部骨骼生长发育最快，乳牙和恒牙交替最活跃的时期，也是纠正骨性问题、调整脸型的重要窗口期。如果发现孩子有龅牙、地包天、下巴后缩、牙弓狭窄、换牙紊乱或长期用嘴巴呼吸，这个时候干预能够引导骨骼正常生长，降低成年后骨性畸形的风险。那第三个阶段呢，是12到14岁，属于精细矫正定型期。这个时候呢，孩子的乳牙啊基本是替换完毕了，但颌骨呢还保留一定的生长潜力，新陈代谢快，骨骼改建能力强。这个阶段呢，非常适合全面排齐牙齿，精细调整咬合，优化脸型，是大多数孩子系统性正畸的最佳阶段。所以简单总结就是啊，孩子越小越适合改趋势、纠习惯、调骨骼，孩子越大越适合排牙齿、调咬合、定脸型。找准矫治期，孩子矫正才会更轻松，恢复得更快，效果呢也更稳定。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1: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了解了三个黄金期，很多家长接下来会问了，那具体到我家孩子这个年龄段出现了需要矫正的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是不是都得戴那种钢牙套啊？其实不然，不同年龄段、不同问题类型，矫治手段差别也很大。你像3到5岁的低龄儿童，在这个阶段以早期干预为主，目标很明确，一是矫正乳牙期地包天，二是改掉吮指、咬唇、吐舌这些容易破坏骨骼发育的坏习惯。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小，在这个矫治的过程当中不配合，其实呢，这个年龄段的干预大多简单有效，周期也不长，关键啊是家长要有意识，要有行动。然后呢，就是7到10岁换牙期的孩子，这个阶段处于乳牙和恒牙交接班的时期，问题呢往往会更复杂一些。矫治呢也主要针对地包天、龅牙、下颌后缩、牙弓狭窄等骨骼发育不协调的问题，同时呢也要处理换牙过程当中出现的异常。

0: 比如说乳牙过早脱落，或者是恒牙萌出受阻，还要彻底的纠正用嘴巴呼吸、吐舌等不良的习惯。那么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可以灵活的选用活动或固定类矫治装置。这些装置的作用呢，不是排齐牙齿，而是借助颌骨还在生长的这个窗口期，把骨骼的生长方向引导到正常的轨道上来，避免将来发展成为更严重的骨性问题。而12到14岁的这个恒牙期呀，这个时候呢，乳牙基本上是换完了，恒牙全部萌出，矫治的重点呢也转向了排齐全口牙齿，精细的调整上下咬合以及优化整体脸型。这个阶段啊，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牙齿畸形情况、美观需求和经济预算，在传统固定矫治器和无托槽隐形矫治器之间做选择。固定矫治器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钢牙套，技术成熟，性价比高。隐形矫治器呢，则会更美观舒适，但对佩戴依从性要求较高。那无论选择哪种，这个阶段的矫治目标都是一致的，就是把牙齿排整齐，把咬合调到位，让孩子的脸型和笑容更加的协调。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讲完了三个黄金期和对应的矫治方式，最后呢，我们再来聊聊日常该怎么做，以及那些容易掉进去的认知的坑。应对错颌畸形，核心的原则呢，就是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而这离不开家长日常的细心观察和科学的判断。先说日常筛查吧，我们建议家长啊，从孩子3岁开始呢，就坚持每半年带孩子做一次全面的口腔及颌面发育的检查。不要觉得乳牙迟早要换，不用管。乳牙阶段的发育异常会直接影响恒牙的萌出和颌骨的发育轨迹。平时在家里的时候啊，家长也可以多留意孩子的口腔习惯和面型变化，比如说孩子睡觉的时候是不是张着嘴呀，有没有频繁的吮指、咬唇、吐舌头，或者是吃东西是不是总是用一边嚼，这些细节呢都可能是错颌畸形的早期信号，早一天发现，干预的难度呢就小一分。那再说说那些常见的认知误区啊，我总结了3类，大家可以对号入座来看一看。第一个误区呢，就是所有的牙齿问题都要等到12岁之后再处理，这个是最常见的一个坑。很多家长觉得等孩子换完牙了再做矫正，省事儿又省心。但是呢，你像这个地包天啊、长期嘴巴呼吸这类问题，如果不在低龄阶段开始及时干预的话，等到12岁骨骼它基本定型了，要想再改那可就难了。所以呢，别把所有的问题都往12岁打包，该提前处理的咱们千万别拖。误区二呢，就是矫治只是为了好看，这个认识就太片面了。因为矫治的目标不仅仅是美观，更是功能。整齐的咬合能够保障咀嚼能力，减轻肠胃负担，正常的口腔形态呢，有利于清晰的发音，而协调的面型能够给孩子带来自信，而美观啊，只是其中的一个副产品，而不是全部，对不对？第三个误区呢，就是矫正结束就万事大吉了。矫治完成，摘掉牙套之后，牙齿呢还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有反弹的倾向，所以这个时候呢，必须坚持佩戴保持器，给牙齿和骨骼足够的时间来适应新的位置，才能防止牙齿再次错位。那很多孩子矫治效果反弹。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

0: 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6: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6: 一次搀扶，
7: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8: 哎，谢谢。
6: 一次礼让，
9: 车让人，你们先走。
6: 一次志愿的活动，
10: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1: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6: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9: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2: 喂，
1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2: 哦，好多了。
1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8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白色是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6: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7: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8: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7: 如果能给老师的每句话发弹幕，你会发什么？
9: 对呀，这道题是重点中的重点。
10: 哇，又来了，每次都说是重点，耳朵都听出茧了。
9: 你们呢、啊、是我带过最不让人省心的一届了。
11: 嗯，每一届都说是最不让人省心的。
9: 好了好了，最后再占用大家1分钟啊。
11: 1分钟？哦，起码5分钟。
12: 就是。
7: 直到后来你才发现，那道重点题悄悄垫高了你人生的起跑线。那个最不省心的一届学生们，如今正在各行各业努力发光，而那个被占用的1分钟，其实是在为你争取未来多一种选择的权利。原来每一句唠叨背后都是没说出口的，我希望你未来的路好走一点，选择更多一点。教师节，给那个为你操碎了心的人发条弹幕吧。每一

条唠叨都是爱的弹幕。教师节快乐。北京时间18:3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食材推荐一下。
5: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6: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万香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

0: 房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1: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0: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2: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杭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杭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3: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杭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0: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4: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0: 今年我国新增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5: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

0: 蒋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

0: 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贪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6: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5: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

0: 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0: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2: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0: 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2: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3: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5: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4: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6: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4: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7: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承包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3: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11: 动手，
12: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10: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

0: 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1: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3: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2: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4: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1: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4: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1: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4: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今天呢，要和大家聊一个很多家长关心但也容易踩坑的话题，孩子牙齿不齐该怎么办。不少家长觉得呀，孩子牙齿歪、牙缝大、张嘴呼吸、咬合不齐这些问题不用急，等换完牙了自然就好了。但事实是，很多孩子脸型走样、嘴凸、下巴后缩，根源啊，恰恰在于错颌畸形没有被及时治疗。那么，错颌畸形到底是什么呢？它指的是孩子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受遗传、不良习惯等因素的影响，牙齿、牙弓、颌骨、面部咬合发育不协调这一类问题。它不只是牙齿不齐这么简单，还会影响颌骨发育、咀嚼功能、吐字发音，甚至影响孩子的性格与自信。而我们常说的矫正牙齿，只是治疗错颌畸形中的其中的一个方式，不是全部。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大家来认识儿童错颌畸形的三个黄金矫治期，以及不同阶段该怎么做。所谓黄金矫治期，不是指某个固定的年龄，而是利用孩子颌面部骨骼的生长发育潜力，在骨骼可塑性最强、干预成本最低的阶段及时介入，引导颌骨正常生长。儿童矫正畸形主要分为三个关键阶段，每个阶段的干预重点各有不同。第一个阶段呢，是3到5岁，属于早期干预奠基期。这个阶段啊，孩子颌骨柔软，可塑性强，重点是纠正不良习惯，阻断畸形发展，比如乳牙期、地包天、睡觉张嘴呼吸、吮指吐舌、咬嘴唇等，都要在这个阶段及时调整，从根源上避免对骨骼发育的破坏。第二阶段呢，是7到10岁，是颌面骨骼矫正的黄金期。这时孩子颌面部骨骼生长发育最快，乳牙和恒牙交替最活跃的时期，也是纠正骨性问题、调整脸型的重要窗口期。如果发现孩子有龅牙、地包天、下巴后缩、牙弓狭窄、换牙紊乱或长期用嘴巴呼吸，这个时候干预能够引导骨骼正常生长，降低成年后骨性畸形的风险。那第三个阶段呢，是12到14岁，属于精细矫正定型期。这个时候呢，孩子的乳牙啊基本是替换完毕了，但颌骨呢还保留一定的生长潜力，新陈代谢快，骨骼改建能力强。这个阶段呢，非常适合全面排齐牙齿，精细调整咬合，优化脸型，是大多数孩子系统性正畸的最佳阶段。所以简单总结就是啊，孩子越小越适合改趋势、纠习惯、调骨骼，孩子越大越适合排牙齿、调咬合、定脸型。找准矫治期，孩子矫正才会更轻松，恢复得更快，效果呢也更稳定。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1: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了解了三个黄金期，很多家长接下来会问了，那具体到我家孩子这个年龄段出现了需要矫正的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是不是都得戴那种钢牙套啊？其实不然，不同年龄段、不同问题类型，矫治手段差别也很大。你像3到5岁的低龄儿童，在这个阶段以早期干预为主，目标很明确，一是矫正乳牙期、地包天，二是改掉吮指、咬唇、吐舌这些容易破坏骨骼发育的坏习惯。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小，在这个矫治的过程当中

0: 当中不配合。其实呢，这个年龄段的干预大多简单有效，周期也不长，关键啊是家长要有意识，要有行动。然后呢，就是7到10岁换牙期的孩子，这个阶段处于乳牙和恒牙交接班的时期，问题呢往往会更复杂一些。矫治呢也主要针对地包天、龅牙、下颌后缩、牙弓狭窄等骨骼发育不协调的问题，同时呢也要处理换牙过程当中出现的异常，比如说乳牙过早脱落或者是恒牙萌出受阻，还要彻底的纠正用嘴巴呼吸、吐舌等不良的习惯。那么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可以灵活地选用活动或固定类矫治装置。这些装置的作用呢，不是排齐牙齿，而是借助颌骨还在生长的这个窗口期，把骨骼的生长方向引导到正常的轨道上来，避免将来发展成为更严重的骨性问题。而12到14岁的这个恒牙期啊，这个时候呢，乳牙基本上是换完了，恒牙全部萌出，矫治的重点呢也转向了排齐全口牙齿，精细的调整上下咬合以及优化整体脸型。这个阶段啊，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牙齿畸形情况、美观需求和经济预算，在传统固定矫治器和无托槽隐形矫治器之间做选择。固定矫治器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钢牙套，技术成熟，性价比高。隐形矫治器呢，则会更美观舒适，但对佩戴依从性要求较高。那无论选择哪种，这个阶段的矫治目标都是一致的，就是把牙齿排整齐，把咬合调到位，让孩子的脸型和笑容更加的协调。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讲完了三个黄金期和对应的矫治方式，最后呢，我们再来聊聊日常该怎么做，以及那些容易掉进去的认知的坑。应对错颌畸形，核心的原则呢，就是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而这离不开家长日常的细心观察和科学的判断。先说日常筛查吧，我们建议家长啊，从孩子3岁开始呢，就坚持每半年带孩子做一次全面的口腔及颌面发育的检查。不要觉得乳牙迟早要换不用管，乳牙阶段的发育异常会直接影响恒牙的萌出和颌骨的发育轨迹。平时在家里的时候啊，家长也可以多留意孩子的口腔习惯和面型变化，比如说孩子睡觉的时候是不是张着嘴呀，有没有频繁的吮指、咬唇、吐舌头，或者是吃东西是不是总是用一边嚼，这些细节呢都可能是错颌畸形的早期信号，早一天发现，干预的难度呢就小一分。那再说说那些常见的认知误区啊，我总结了3类，大家可以对号入座来看一看。第一个误区呢，就是所有的牙齿问题都要等到12岁之后再处理，这是最常见的一个坑。很多家长觉得等孩子换完牙了再做矫正，省事儿又省心。但是呢，你像这个地包天啊、长期嘴巴呼吸这类问题，如果不在低龄阶段开始及时干预的话，等到12岁骨骼它基本定型了，要想再改那可就难了。所以呢，别把所有的问题都往12岁打包，该提前处理的咱们千万别拖。误区2呢，就是矫治只是为了好看，这个认识就太片面了。因为矫治的目标不仅仅是美观，更是功能。整齐的咬合能够保障咀嚼能力，减轻肠胃负担，正常的口腔形态呢有利于清晰的发音，而协调的面型能够给孩子带来自信，而美观啊只是其中的一个副产品，而不是全部，对不对？第三个误区呢，就是矫正结束就万事大吉了。矫治完成摘掉牙套之后，牙齿呢还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有反弹的倾向，所以这个时候呢必须坚持佩戴保持器，给牙齿和骨骼足够的时间来适应新的位置，才能防止牙齿再次错位。那很多孩子矫治效果反弹，就是因为没有好好戴这个保持器，这一点啊家长一定要重视起来。那么抓住3个黄金矫治期，定期检查，科学干预，才能够守护孩子端正的脸型和整齐的牙齿，让孩子自信微笑。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了，我们。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2: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1: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2: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1: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2: 好嘞，我马上办。
1: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3: 北京时间19:30。
0: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今年一至七月，广西工业利润增长25.5%，跑出向新向优加速度。
1: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研究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工作，审议广西水安全保障“十五五”规划等文件。
2: 韦涛在南宁市调研人工智能发展工作时强调，坚持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高标准建设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奋进十五五，实干谱新篇。
2: 自治区统计局近日发布的一至七月经济数据显示，广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长25.5%。随着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赋能，新兴产业加快集聚，广西工业正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跑出向新向优的加速度。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3: 在柳州上汽通用五菱的无人岛精益制造工厂，一辆辆新能源汽车正在近乎无人的车间里有序穿梭，自动焊接、涂胶、装配。78个装配岛搭配 AI 大脑，实现车找工位、料找车。过去需要几十名工人接力完成的工序，如今由上百台工业机器人和智能设备无缝衔接。柳州上汽通用五菱智能岛制造体系总工袁玉柱。
4: 我们也实现了国产芯片的高比例装车，自研智能机器人的规模化应用。
5: 采用了这个模式之后，比原来的我们的人工装配或者是原来只是机器来装配的话，产品都能得到提升。物料的配送的效率提升之后，我们的成本随之就可以继续降低。
3: 而像五菱这样的场景正在广西越来越多的工厂里复制。机器人造车，智能造芯片，新制生产力带来了产量爆发。统计数据显示，一至七月，全区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7倍，集成电路产量增长88.2%，电子元件产量增长10.9%。企业不仅要产得多，更得赚得到。在一组组爆发式增长的产品产量增长的数据背后，广西工业整体效益也实现稳步提升。从行业看，今年一至七月，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增加值增长38.1%，汽车制造业增长17.7%，农副食品加工业增长15.3%，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2.6%。同时，新技术持续落地广西，成为推动广西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助力。近日，记者走进南宁福迪电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生产线全速运转，机械臂精准协作，一块块电池在传送带上前行，一台台机器人协同作业，整个流程高效而有序。今年三月，比亚迪发布了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作为比亚迪全球单体最大的电池工厂，目前比亚迪南宁基地的动力电池产品正陆续切换至二代电池。这些新技术的落地应用，为南宁新能源产业集群的升级发展、产业链强链补链注入强劲动力，进一步巩固广西在全国新能源产业版图中的地位。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南宁电池工厂地区总经理唐文。
6: 目前南宁是我们电池最大的基地，我们在南宁布置了我们最全的型号的电池，包括动力车电池、储能，还有一些其他的电池都在南宁布置了。
3: 新技术强势领跑，高端装备制造势头正劲。据统计，上半年广西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中，现代绿色化工产业增加值增

0: 长21.3%，新能源汽车及电池产业增长18.4%，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长13.8%。一批以新质生产力为支撑的产业链正在巴桂大地加速成型。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冼海华：
1: 15时期，我们将立足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和特色的资源优势，聚焦国家所需，发挥广西所能，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国战略，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以人工智能为引领，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壮大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顶起广西高质量发展的工业脊梁。
2: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2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研究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工作，审议广西水安全保障155规划等文件。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8月3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经常性做好应对极端天气灾害准备，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整体能力，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高质量推进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提升城市地下基础设施承载能力，坚决贯彻国家规范招商引资决策部署，聚焦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开展产业链精准招商，加快推动存量企业发展壮大，积极构建部门协税互税、企业合规合法纳税的良好税收生态，更好服务市场主体发展，发挥审计治已病、防未病重要作用，不断提高审计监督质效。会议强调，要统筹建好政治、自然两个生态，再接再厉，久久为功，持续推进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为加快构建体现广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南丹样本。要坚持区市县三级联动、部门协同，依法依规推进矿业权整合，持续抓好涉重金属污染治理，打好产业转型升级持久战，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以谋一件、干一件、成一件的劲头，推动试验区建设取得更大突破。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以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统筹综合治理为重点，加快构建巴桂现代化水网，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提速实施阳西水利枢纽等重大工程建设，扎实开展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加强农村饮用水供水管理，不断提高我区水安全保障能力，充分挖掘水资源综合利用价值，大力发展涉水文旅项目，系统谋划平陆运河经济带文化和旅游发展。会议审议了广西林业草原发展155规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强林业草原科学保护、系统治理、合理利用，持续筑牢我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发展壮大林产加工及纸业，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加强林草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全力化解山林纠纷历史矛盾，加快建设现代化林业强区。会议审议了广西地方制事业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要求进一步做好修治边界工作，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建设运营好广西方志馆，更好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服务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会议审议了2026至2027年广西巨灾民生综合保险实施方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南宁市调研人工智能发展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持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高标准建设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 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南 A 中心是中国与东盟人工智能领域深化务实合作的重要成果。目前展示中心一期项目正在加快建设。

0: 韦涛来到展示中心，详细了解人工智能赋能广西千行百业标杆场景落地等内容，参观服务中心企业实物展品，体验 AI 眼镜。他强调，要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建设好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加快产出新成果，取得新成效，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农业、医疗、教育等领域深度融合，聚焦龙头企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人工智能产业集聚，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第23届东博会将创新采用双展区联动模式，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和南 A 中心同步设立人工智能展区。韦涛来到南 A 东盟湾，实地查看项目规划建设、东博会人工智能南 A 社区展区筹备工作情况。韦涛指出，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健全公共服务配套，强化企业落地政策支持，打造集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应用展示、产业孵化、交流合作、人才培养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集聚区，扎实做好东博会峰会各项筹备工作，突出经贸为主线、 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充分展示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应用合作成果。广西人工智能学院已常态化运行一年多，当前正系统推进升格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学院。韦涛来到学院，了解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南宁五项产教融合基地和学院整体情况，参观广西人工智能实验室。他强调，要结合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东盟合作需求，大胆改革创新，集聚人才资源，加强基础研究，在高层次人才培养、前沿技术攻关、产业集成应用、国际合作等方面持续保持先发优势，更好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广西东盟具身智能中式训练场是首个自治区级具身智能中式平台，目前训练场一期已建成3000平方米实景作业场地。韦涛走进训练基地，观看机器人训练场景、具身智能采训一体化流程、人才培养体系展示，了解基地建设情况。韦涛强调，要聚焦面向东盟开放合作场景和我区特色优势产业，强化资源整合，提供涵盖数据采集、模型训练调优与中式验证于一体化的综合服务，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具身智能应用合作新高地。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参加调研。
1: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9月4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党组第64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总结自治区政协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自治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孙大伟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政协党组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刻理解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加强统筹谋划，精心组织实施，强化责任落实，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要坚持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始终对标对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突出常态化和标本兼治，持之以恒抓好政绩观偏差问题整改整治，健全完善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制度机制，严格对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要围绕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等中心工作，高质量开展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委员行动等活动，认真履职为民，持续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当天还召开自治区政协第52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草案，决定将有关草案提请第16次常委会会议审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钱学明、王乃学、乌家世、刘永梅、彭建明、欧余军、秘书长黄志宇参加会议。

0: 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9月2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主持召开2026年全区海上搜救工作会议暨水上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全体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总结全区海上搜救和水上交通安全工作，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任务，压紧压实责任，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当前形势，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筑牢水上安全发展底线，聚焦重点精准发力，全面提升海上搜救应急能力和水上交通安全治理水平，强化统筹协调保障，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会议要求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态，狠抓安全防范措施落实落地，全力以赴推动全区海上搜救事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1: 广西台消息，9月3号，第23届东博会峰会全区动员电视电话会议召开，进一步明确要求盘点工作，对冲刺阶段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出席会议并作动员讲话。卢新宁肯定前期筹备成效，指出本届盛会恰逢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叠加自贸区 3.0 版落地实施和平陆运河通航历史机遇，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各单位要切实提高站位，深刻认识办好盛会的特殊意义。他强调要聚焦关键，全力攻坚冲刺阶段各项筹办工作，要围绕经贸主线精益求精，做好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桂林旅游展区布展，科学做好展区之间的引流分流，投资促进工作务求实效，着力推动项目落地，完善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开展专项安全整治，确保万无一失，周密细致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提升与会各方宾客的体感，统筹推进东博会峰会和平陆运河宣传同频共振，持续扩大传播声量。他指出，要加强统筹，凝聚
0: 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情况专题调研时强调，要立足桂林资源禀赋，积极探索多元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途径，全面拓宽两山转化渠道，全力打造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桂林样板。
1: 9月2号，张小青出席2026年全区人大教科文卫工作经验交流会时强调，要围绕党委中心工作，认真做好教科文卫领域各项立法监督代表工作，助推我区教科文卫事业高质量发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关切的热点难点问题。
0: 9月3号，黄汝生出席全区农业农村重点工作暨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推进视频会议，要求各地紧扣目标任务，加快推进农业经济发展、粮食生产、常态化精准帮扶、高标准农田建设、食品加工、土地研包、国家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等重点工作落实落地。
1: 9月3号，焦雅辉赴衡州市调研检查台风美沙克灾后学校重建及秋季开学工作，实地查看孝义镇2初级中学、罗村村委小学，强调要加快推进灾后修缮，全力排查风险隐患，抓实复课保障与师生服务工作，筑牢校园安全防线，确保师生平稳顺利返校。
0: 广西台消息，9月3号，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根据工作部署，平陆运河通航当日将正式开通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新浮水上服务区至平塘江口环线、新浮水上服务区至马道枢纽环线、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青年枢纽环线、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龙门大桥环线。近期上述4条客运航线已先后取得国内水陆运输经营许可证， 船舶营业运输证为平陆运河首航客运航线合规运营筑牢资质基础。根据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和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相关要求，开展客船运输业务的经营企业及营运船舶需取得对应经营范围的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船舶营业运输证。此次双证全部办结，补齐了平陆运河经营性客船运输的资质短板，意味着运河沿线合法客运运力已全部就绪，静待通航。为保障平陆运河首航客运航线顺利开通，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加强统筹协调。

0: 督促企业加快办理经营性客船运输资质，推进停靠点适应性改造，规范船舶停靠相关手续，夯实开航各项软硬件基础。下一步，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将继续做好跟踪指导，推动客运船舶完成平陆运和通航演练，切实落实各类场景应急处置和预案演练，持续提升客运企业服务质量与运营能力，保障首航客运航线安全平稳运行，推动全区水陆旅客运输高质量发展。
1: 9月3号，2026年广西医药创新成果展示暨医疗器械安全应急演练在桂林举办。本次活动融合创新成果展示、典型案例警示、实战应急演练多重内容，既集中展示广西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成果，也以实战演练打磨应急处置能力。请听广西台记者唐慧婷的报道。
2: 在活动现场，本土企业带来多项硬核创新成果，桂林优利特展示智能制造工厂建设成果，呈现医疗器械生产数字化改造带来的品质变革。中科医合则分享了人工智能技术在遗传病、出生缺陷防控领域的落地应用。
3: 中科医合智能医疗科技广西有限公司总经理涂雅，
4: 一般一个患者去医院开具了染色体核心分析报告之后，报告等待时间大概需要25到45天。如果一个孕妈她在怀孕当中，她想急需要知道这个自己的小孩有没有问题，如果等待这么长时间，其实会加重她的心理负担以及她的焦虑的情绪。那通过人工技术的赋能，
5: 就把诊断的准确率提高了，然后诊断的效率提高了。我们从25天到45天，现在可以缩短到1周。展示环节结束后，医疗器械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演练作为活动的重点环节随即展开。演练采用视频实录加现场实战的形式，模拟两家医美机构因使用同一生产企业、同一批次的医用美容修复贴，先后引发多名患者发生医疗器械不良反应的突发事件。完整还原突发事件从发现上报到闭环处置的全过程。桂林市市场监管局医疗器械安全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唐亮：
6: 演练并不是单纯的按照脚本来做，而是按照实际情况进行
2: 这个突发事件的处置演练。那么我们在演练过程中对整个突发事件的处置流程、处置方式进行了梳理。据介绍，本次演练组织周密，贴近实战，充分展现了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宣传、公安等部门联勤联动的应急处置能力，达到检验预案、锻炼队伍、磨合机制、提升能力、预期目标。自治区药监局桂林检察分局局长黄道导：
6: 突发事件的处置不能只停留在制度文件和理论层面，当真的出现突发事件时，我们如何各司其职，快速响应，迅速处置，及时的消除事件带来的影响？我们将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主动排查隐患，熟悉各种演练的流程，做到防患于未然。
0: 广西台消息， 记者从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截至9月1号， 大藤峡水利枢纽累计发电量突破300亿千瓦时， 持续安全运行超2300天， 为国家双碳战略实施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 据测算，300亿千瓦时绿色电能 可满足一座200万人口城市近2年的用电需求， 支撑约4250亿元 GDP 增长， 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 990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约2475万吨。 大藤峡工程是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和珠江流域控制性工程，及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衔和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电站共布置8台国内最大的轴流转桨式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160万千瓦，是广西电网主力调峰调频电站，在保障流域防洪安全、粤港澳大湾区水安全、促进航运提质升级、稳定区域电力供应
1: 等方面发挥关键战略作用。2026年广西群众文艺原创作品展演复评近日在南宁举行。本次活动是全区群众文化领域年度重点活动之一。今年4月启动报名以来，共征集到全区近300件原创作品，经初评48件进入复评，涵盖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四大门类。
0: 9月3号，智慧瑶都AI赋能新金秀广西

0: 西县级融媒体中心业务技能邀请赛在金秀瑶族自治县圆满落幕。经过激烈角逐，合浦县融媒体中心、永福县融媒体中心斩获一等奖，为这场 AI 赋能基层媒体的实战画上圆满句号。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周云、孙婵娟，主播冯迪、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四次专题学习研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2: 王永超深入田林县宣传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并调研时强调，坚定信心，改革创新，持续壮大县域经济，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田林贡献。
3: 来自乡镇村屯一线的党代表继续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围绕乡村振兴谈认识、谋举措、化落实。
2: 我是主播郑勇。
3: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百色融媒记者谢宇龙、玉武强报道。9月3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四次专题学习研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深刻领会把握14个坚持精髓要义，紧扣市第六次党代会部署，推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会议并讲话。百色干部学院刘洪凯教授应邀做专题报告。刘洪凯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既从学理上讲透了14个坚持的精髓要义，又紧扣边疆民族地区实际讲清了实践路径。集中研讨时，黄琛、蒋卫生、关海琼、辛立章、陆兰碧、李登科联系学习和工作实际依次发言，陈杰、郑胜景、刁卫红、程昭、冯毅、刘斌、方胜兵做书面发言。大家一致表示，通过学习和交流，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和科学内涵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和领悟，进一步增强了学习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为核心要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我们党建党百年历史经验的理论结晶。要坚持深学细悟，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紧密结合百色实际，牢牢抓住政治建设这一党的根本性建设，牢牢抓住思想建设这一党的基础性建设，牢牢抓住组织建设这一党的建设重要基础，牢牢抓住作风建设这一党的建设永恒课题，牢牢抓住纪律建设这一党的建设关键环节，把党的建设各项要求制度化、具体化、实践化，推动全市党建工作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推动百色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各级领导干部要善于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找方向、找思路、找方法，提高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水平，推动百色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以党建引领民族团结，将党建工作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深度融合，扎实推进5个家园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以党建引领强边固防，健全党政军警民5位一体合力强边固防机制，扎实推进兴边富民行动。 要把党的建设贯穿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转型全过程，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探索党建加专项行动，把党建触角延伸到生态环保工作最前沿，用党建红色力量为生态保护绿色屏障注入新动力。要加强基层组织体系建设，探索基层党建加服务平台，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嵌入式服务阵地，深化意识。

0: 全市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摆在突出位置，在深学细务、宣传阐释、学用结合上持续用力，把党的建设成效体现在攻坚克难的行动上，体现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上。凝心聚力，接续拼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市领导樊琳娜、蓝亮以及蒋劲辉参加学习研讨会。
1: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黄显彪报道。9月2号，市委书记王永超深入田林县，宣传贯彻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并调研经济发展、乡村振兴工作。他强调，

0: 五个提升的奋斗目标，明确了发展路径。铁岭县要认真对标对表党代会部署要求，结合本地实际，紧紧抓住新时代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和广西百色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等多重政策叠加，自治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域推进及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建设带来的重大机遇，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布局，在服务全市发展大局中展现新担当，创造新业绩。王永超强调，要聚焦产业发展，精准发力，持续做强铝产业、林业产业、清洁能源产业等铁岭优势主导产业，坚定不移研练、补练、强练，加快推动工业产业转型。要以巴杜笋等特色农产品为依托，加快培育绿色食品、森林食品加工、生物医药和健康产业，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要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完善学校、医院、体育设施、文化活动等公共服务配套，发挥教育资源的集聚效应，引导农村转移人口向县城有序集聚，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严守耕地保护红线，高质量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落实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深化文明乡村建设，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毫不松懈抓好连农带农促农增收工作，通过加工增值、劳务就业等多种渠道拓宽增收路径。要继续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土特产文章，做强巴杜笋、灵芝国家地理标志金字招牌，壮大油茶、食用菌、生姜、八角、特色果蔬、生态茶叶等特色产业，做足品质品牌文章，不断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和综合效益。要加强文旅深度融合，深入挖掘本地特色文旅资源，统筹文化赋能、生态塑景、消费激活、业态提质，加快培育农业加文旅、林业加文旅、演艺加文旅等文旅融合新业态，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王永超要求，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巩固生态保护成果，稳妥化解债务风险，加强专项资金监管，抓实安全生产、防汛减灾等工作。要全力攻坚化解矛盾积案，严查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强化社会治理，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加快补齐民生短板，把有限的财力更多地投向民生领域，持续夯实民生基础，优化公共服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民生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王永超强调，事业成败关键在干部，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净化政治生态，强化理论学习与日常管理，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要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党组织和两起三新党组织建设，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一体推进三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确保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和市委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市领导李登科、黄慧参加调研。
1: 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石广欢报道。9月1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党校校长辛立章在中共百色市委党校、市行政学院、市社会主义学院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要坚持把理论学习摆在首位，以坚定信念铸就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底色，在深学细务中把准政治方向，在对标对表中提升政治能力，在服务大局中彰显政治担当。要树牢正确政绩观，以实干担当打好造福人民的时代考卷。要提升专业素养，增强斗争本领，以过硬能力扛起改革发展重任。要弘

0: 阳岩石雪峰坚持知行合一，以学用转化检验培训成效。
1: 百思荣媒记者石广欢报道。9月3号晚，中国梦、劳动美、凝心铸魂、跟党走、团结奋斗、新征程，2026年百色市职工气排球混合团体赛在市工人文化宫正式拉开帷幕。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樊林娜宣布比赛开幕。开幕式后，市融媒体中心、百色民族高中、市交通运输局、市发展改革委等代表队率先登场，开启小组赛激烈角逐。当晚共完成12场小组赛比拼。据了解，本次赛事由市总工会主办，市工人文化宫承办，赛程为期8天，全市共有66支代表队参赛。比赛分为小组赛和淘汰赛两个阶段，赛事将最终决出1至8名优胜队伍，为获奖队伍颁发奖金及奖匾。决赛预计于9月10日举行。此次职工气排球赛的举办，既有效丰富了全市职工业余文体生活，舒缓职工工作压力，强健职工体魄，凝聚团队协作合力，也激励广大职工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姿态投身全市155建设，充分彰显新时代劳动者的责任与担当。
0: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福庆衍报道。9月2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八桂科普大行动百色活动启动仪式在市科技馆举行。启动仪式后，与会嘉宾与市民一同观看了机器人与机器狗的灵动表演，亲身体验了 AI 展陈及 AR 导览系统带来的沉浸式交互，并参观了馆外主题科普展。广西又江民族商业学校学生王胜全：
2: 刚才试戴了消防抢险头盔，操作机动链锯几分钟我就满头大汗了，想到消防员在火场要扛这么多装备，面对这么多危险，真的非常钦佩他们。
0: 在科技互动展区，机器狗灵活翻滚的憨态引得孩子们连连惊呼， AR 虚拟场景则带领大家穿越时空，探索微观世界。又江区龙井第四小学学生黄玉杰：
3: 这次活动让我大开眼界，也让我对人工智能这些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以后能多参与这样的活动。
0: 据了解，此次科普活动将持续1个月，科普内容涵盖人工智能赋能、校园科创、乡村振兴、边境国门等多个特色领域，力求将科学的种子撒向城乡每个角落。与此同时，市科技馆将在整个科技月期间持续推出一起去探馆等系列互动体验项目，全市各科普教育基地也将同步开展主题开放日活动，形成纵横联动的科普服务网络，真正把实用有趣前沿的科学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精神。
1: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精神。来自乡镇村屯一线的党代表们结合田间地头的实践，围绕乡村振兴谈认识、谋举措、化落实。报告提出，要做优现代特色农业，坚持农林牧渔业并举，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动百色从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升级。来自基层的代表表示，将立足本地特色资源，做优做强特色农业，让群众共享更多产业发展红利。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代表熊张乐：
4: 未来我要认真学习这个报告，把这个报告带到村里面宣传，同时报告的各项指导的工作落实落地，把新丰村建设得更加美好，让群众的生活获得越来越红火。
1: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代表赵小英：
5: 报告多次强调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我们将立足实际，做强做优山楂、茶叶、烟叶等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让更多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以实干实际为百色高质量发展贡献尽得力。

0: 量。
1: 报告强调，要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统筹抓好农村、街道、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新兴领域等各领域党建工作，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代表们表示，这为未来5年的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代表甘朝王：
2: 我将以此次市党代会为新起点，以实干当使命，以奋进开新局，不折不扣落实市委的各项决策部署，真抓实干。

0: 在逃生自救以及消防人员搜救工作中造成了严重的堵塞。
1: 嗯，刚刚何科长说的并不是电影里头的灾难片，这就是生活当中真实的一幕，就发生在福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河南的案例。
0: 在2023年11月21日，河南省安阳市的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厂房也发生火灾，当时造成了42人遇难，2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的话超过1.2亿元。当时该公司的厂房也是2层的钢架结构，建筑面积超过了1.5万平米，1层分隔为仓储区，2层分别是家具层和制鞋厂，用单层的铁皮分隔了多个制鞋操作间和办公区域。1楼的仓储间存放了聚氨酯泡沫和橡胶制品等大量可燃物，工人在1楼仓库作业时违规焊接货架，导致焊渣引燃了货物。因前期的处置不当，仓库未按要求进行防火分隔，导致火势的不断扑大。现场人员只顾着扑灭火势，没有第一时间通知楼上的人员疏散。其次，通往上层的楼梯间和仓储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致使大量高温有毒的浓烟顺着楼梯间向2楼蔓延，封堵了企业员工的逃生通道。由于工人平时都只走室内楼梯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室外楼梯，没有及时撤离，造成了人员伤亡。综合所有案例来看，劳动密集企业的火灾最大特点就是火势蔓延快，浓烟大，伤亡极高，以及消防救援难度大。核心原因是人员高度的密集，易燃物料随意堆放，生命通道被堵塞，应急处置能力薄弱，极小的火情有可能演变成重大的安全事故，不仅造成企业财产的损毁，也会危及员工的生命安全，带来不可逆的后果。
1: 好的，那么我们听完了这些案例，确实是让人触目惊心的。不少企业负责人总是觉得火灾离自己很遥远，在日常生产经营当中很容易忽视各类细节隐患。
0: 确实如此，当前的话，我们全区消防救援部门正在开展突出隐患的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在火灾隐患排查中，我们对靖西市广业服装部存在火灾报警控制器不通电、丙内多层厂房的疏散楼梯不是封闭楼梯间或室外楼梯、每个楼层的安全出口少于2个等多处隐患风险进行了查封。靖西市飘雅制衣厂没有开展防火巡查、违规停放电动车等隐患问题，我们进行了立案处罚。还有广西桂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田阳分公司存在室内室外硝火栓无水，田阳梨园粮油饲料有限公司、广西农林利通线缆科技有限公司未按规范配套安装室内硝火栓、未安装自动喷淋灭火系统等隐患。针对以上隐患的劳动密集企业，我们应开展行政执法，督促企业落实整改。
1: 好的，那么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何科长介绍一些企业的一些违规的这种行为，并且存在的一些安全隐患哈。那请您呢也和我们总结一下，劳动密集型企业当中哪些是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消防安全隐患呢？
0: 好的，结合我们日常消防安全检查和事故的复盘情况，劳动密集企业的隐患大多是常态化的习惯性隐患，主要集中在5大类。第一类，易燃可燃物品违规堆放，风险叠加，像制衣、制鞋、家居企业的车间、仓库、楼道以及安全通道，长期堆放布料、海绵等易燃物品，如果不及时清理，可燃物荷载大，一旦起火会持续助燃，加速了火势蔓延，同时堵塞疏散通道。第二类，电器隐患也比较突出，是起火的首要源头。车间撕拉乱拉电线，电器线路老化，插座超负荷使用，设备长期带电运行，配电箱堆放杂物等等问题十分普遍。同时许多企业将线路穿过保温层，吊顶时未做金属套管保护，极易引起短路过载的火花，引燃可燃物引发火灾。第三类，建筑装修违规的问题，防火能力弱，部分企业为节约成本，使用可燃新彩钢板搭建车间、宿舍，这类材料耐火等级特别低，遇火会快速蔓延，产生了有毒烟气，严重阻碍了逃生和救援。第四类，疏散通道不畅通，逃生受阻，日常生产中随意锁闭安全出口，遮挡消防标识，占用疏散通道楼梯，部分企业的车间窗户设置了防盗网，封堵了逃生窗口，火灾发生时人员也无法快速的疏散，极易造成拥堵踩踏、浓烟窒息等情况。第五类，安全管理形同虚设，应急能力缺失，企业的话在日常管理中未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没有常态化的隐患排查，没有定期消防演练，员工不会使用灭火器，不会疏散逃生，导致了初期的火情 无法有效

0: 控制，人员疏散逃生，杂乱无序。同时，部分企业违规生产，仓储、住宿为一体，形成三合一的火灾风险。
1: 是的，这些隐患呢，看似都是日常的小问题，却都是致命风险。那么，针对这些普遍性隐患，消防部门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有哪些硬性管理要求和整改标准？企业日常又该如何常态化自查和自纠呢？
0: 好的，依据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生产八条规定以及消防安全管理相关规范，企业必须落实主体责任，做到常态化排查、标准化整改、规范化管理。日常自查要抓好六个核心关键。第一个方面的话是严管可燃物，实现分区存放，生产物料、半成品、废料必须单独设置仓库进行集中存放，车间每日清理易燃杂物，通道、楼梯、安全出口全程保持空旷，严禁任何杂物堆放，杜绝可燃物的堆积风险。第二点是严查电器设备，杜绝带电隐患，定期对车间线路、插座、生产设备以及配电箱进行全面的检修，老化破损的线路要立即更换，严禁私拉、乱拉、超负荷用电，临时用电必须进行审批，作业完毕后要及时断电，设备做到人走电断。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话是严控建筑防火，拆除违规设备，全面拆除可燃彩钢板搭建的违规用房，隔断所有电器线路穿越可燃保温层，吊顶时必须要做金属套管保护，严禁违规改造车间的结构，封堵消防设施。那么第四方面，畅通疏散通道，保障应急通行，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应该保持24小时畅通，严禁锁闭、遮挡、占用、拆除车间宿舍的影响逃生的防盗网、障碍物，清晰规范的设置疏散指示标志，确保火情下可视可逃。第五个方面，配齐消防设施，确保完整好用，按标准配齐灭火器、消火栓、应急照明等消防设施，定期进行检查维护，对存在过期失效的消防产品要及时进行更换。最后一点是要杜绝违规混用清零三合一场所，严格落实生产储存住宿三分离，严禁在生产车间、仓库设置员工宿舍、休息区，严禁违规留宿人员，从源头上规避重大安全风险。
1: 很多的火灾呢，其实都是初期小火没有及时处置，最终酿成大祸。那么我也想问一下何科长，对于企业员工来说，面对初期火情，正确的处置流程是什么？火灾发生之后，科学的逃生方法又会有哪一些呢？
0: 是的，这是个非常关键的知识点。多数重大火灾伤亡都源于初期的火灾处置不力，我们的逃生方式选择错误。首先说说初期火灾处置，请大家记住四字准则：断、扑、喊、报。第一个就是断电，关闭起火区域的电源设备、总电源，防止我们电器火势扩大。第二个就是就近扑救，使用身边的灭火器、消火栓等消防器材，精准对准火源的根部，控制火势。第三个是大声的呼救，提醒周边的员工快速撤离。第四个方面就是报警，要第一时间拨打119，清晰地说明详细地址、起火的物品、火势大小、有没有人员被困，同时要第一时间通知企业安全负责人。在这里的话，我提醒所有的企业，生产再忙，安全不忘，效益再好，不如平安。火灾事故从来不是突发的，都是隐患长期积累和责任长期缺位导致的。希望各企业也务必摒弃侥幸心理，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常态化开展隐患的自纠自查，抓实电器安全、物料堆放、通道畅通、设备维护、全员培训等五大核心工作，坚决杜绝三合一和违规用电、堵塞通道等突出隐患。
1: 刚刚您说到的就是断扑喊报这四字准则，也希望大家记好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再次感谢何科长做客我们今天的1052会客厅，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真实案例和实用的小知识。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还是想说，消防安全呢是没有差不多，只有100%。电线老化换一根不麻烦，但是视而不见就是在赌命。消防通道堵了一半，清理一下真的不费力，但是万一出事，那堵的就是自己的求生路。每一场火灾背后都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结果，希望每一位企业负责人、每一位车间里的工友都能够把今天听到的这些案例记在心里，实实在在把安全这件事给做好了。那么本期节目呢，也再次感谢何科长，感谢我们的听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见。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梁咏琪带来的《初恋》。初恋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最纯粹，藏着甜蜜、忐忑与苦涩。梁咏琪细腻的嗓音，让我们仿佛回到了那个什么都不用想，只需用心感受的年纪。下一首歌，来听歌手陈永嘉带来《好好照顾自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飞鸟眼睛》，整体曲风浪漫又带着细腻的氛围感，用飞鸟眼睛的意象表达一种极致的追寻，唱出了那种即使翻遍云层、海底和森林，也要找到你的执着。下一首歌来听歌手王铮亮、于东然带来《以朋友》。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铮亮与东冉带来的《以朋友的身份》。以朋友的身份相处，似乎是一种小心翼翼的靠近，想关心却不敢越界，想靠近却要保持距离。两位歌手的声线交织，把那种退一步舍不得，进一步没资格的矛盾，唱到了很多人的心里。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孙燕姿《我不难过》。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孙燕姿带来的《我不难过》。这首歌是作词人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写下的作品，歌词里藏着他对人世的眷恋与病痛的无奈，不只是普通的失恋情绪。孙燕姿在得知他的病情之后，特意将这首歌选为专辑主打，希望歌曲走红能够给病床上的他带去支撑。这也是孙燕姿为好友留下的最温柔的善意。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如果能给老师的每句话发弹幕，你会发什么？
2: 对呀，这道题是重点中的重点。
3: 啊，又来了，每次都说是重点，耳朵都听出茧了。
2: 你们啊，是我带过最不让人省心的一届了。
4: 嗯，每一届都说是最不让人省心的。
2: 好了好了，最后再占用大家一分钟啊。
0: 一分钟？哦，起码五分钟。
5: 就是。
0: 直到后来，你才发现，那道重点题悄悄垫高了你人生的起跑线。那个最不省心的一届学生们，如今正在各行各业努力发光。而那个被占用的一分钟，其实是在为你争取未来多一种选择的权利。原来每一句唠叨背后，都是没说出口的。我希望你未来的路好走一点，选择更多一点。教师节，给那个为你操碎了心的人发条弹幕吧。每一条唠叨都是爱的弹幕。教师节快乐。
6: 北京时间21:30，
7: 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老狼王静带来的《想把我唱给你听》。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刘惜君《执迷不悔》。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惜君带来的《执迷不悔》，这首歌翻唱自王菲的经典作品，加入了陈少琪重新填写的粤语段落。刘惜君的声线细腻通透，把歌曲里不被他人左右、坚定选择自我的态度诠释得很有力量感。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李玖哲带来《四阶》。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玖哲带来的《死结》，这首歌延续李玖哲标志性的 R&B 抒情路线，以死结来隐喻解不开的情感执念，刻画了恋人分离之后被困在孤单里无法挣脱的自省与宿命感。下一首歌来听杨宗纬《幸福的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宗纬带来的《幸福的风》。这首歌曲风温暖治愈，完整呈现出从孤独到遇见真爱之后的情感转变，凭借温暖真挚的风格，成为很多人心中的告白代表作。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周林峰带来《忘了》。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林峰带来的《忘了》，整首歌曲围绕失恋后的矛盾心境展开，刻画了嘴上说着释怀，心里却始终放心不下，还在傻傻期待对方回头的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呀，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啊、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
1: 哎、
2: 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1: 啊，你快打119报警啊。
2: 哎好，哎喂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5栋10楼，我们在12楼。啊，好的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
4: 广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22点，
3: 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关心妍带来的情歌，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阿令带来删了100遍。

0: 乡镇村屯一线的党代表，继续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围绕乡村振兴谈认识、谋举措、化落实。
1: 我是主播郑勇。
0: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百色融媒记者谢宇龙、玉武强报道。9月3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四次专题学习研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深刻领会把握14个坚持精髓要义，紧扣市第六次党代会部署，推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会议并讲话。百色干部学院刘洪凯教授应邀做专题报告。刘洪凯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既从学理上讲透了14个坚持的精髓要义，又紧扣边疆民族地区实际讲清了实践路径。集中研讨时，黄琛、蒋卫生、关海琼、辛立章、陆兰碧、李登科联系学习和工作实际依次发言，陈杰、郑胜景、刁卫红、程昭、冯毅、刘斌、方胜兵做书面发言。大家一致表示，通过学习和交流，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和科学内涵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和领悟，进一步增强了学习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为核心要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我们党建党百年历史经验的理论结晶。要坚持深学细悟，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紧密结合百色实际，牢牢抓住政治建设这一党的根本性建设，牢牢抓住思想建设这一党的基础性建设，牢牢抓住组织建设这一党的建设重要基础，牢牢抓住作风建设这一党的建设永恒课题，牢牢抓住纪律建设这一党的建设关键环节，把党的建设各项要求制度化、具体化、实践化，推动全市党建工作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推动百色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各级领导干部要善于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找方向、找思路、找方法，提高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水平，推动百色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以党建引领民族团结，将党建工作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深度融合，扎实推进5个家园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以党建引领强边固防，健全党政军警民5位一体合力强边固防机制，扎实推进兴边富民行动。要把党的建设贯穿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转型全过程，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探索党建加专项行动，把党建触角延伸到生态环保工作最前沿，用党建红色力量为生态保护绿色屏障注入新动力。要加强基层组织体系建设，探索基层党建加服务平台，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嵌入式服务阵地，深化意识协商机制，以党建引领民生改善，不断增进人民福祉。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市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摆在突出位置，在深学细悟、宣传阐释、学用结合上持续用力，把党的建设成效体现在攻坚克难的行动上，体现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上，凝心聚力，接续拼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市领导樊琳娜、蓝亮以及蒋劲辉参加学习研讨会。
0: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

0: 黄显彪报道。9月2号，市委书记王永超深入田林县，宣传贯彻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并调研经济发展、乡村振兴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聚焦党代会提出的目标任务，找准自身定位，坚定信心推动市委各项决策部署在田林落地落实，渐行见效，持续壮大县域经济，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田林贡献。王永超先后来到田林县六龙镇八渡笋低产改造项目、广西森前食品有限公司、广西五象实业有限公司，实地调研八渡笋产业发展、农产品深加工、工业化、智能化赋能发展等情况，向干部群众代表宣传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大家对经济发展的意见建议，直自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域推进及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建设带来的重大机遇，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布局，在服务全市发展大局中展现新担当，创造新业绩。王永超强调，要聚焦产业发展，精准发力，持续做强铝产业、林业产业、清洁能源产业等田林优势主导产业，坚定不移研练、补练、强练，加快推动工业产业转型。要以八渡笋等特色农产品为依托，加快培育绿色食品、森林食品加工、生物医药和健康产业、文化活动等公共服务配套，发挥教育资源的集聚效应，引导农村转移人口向县城有序集聚，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严守耕地保护红线，高质量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落实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深化文明乡村建设，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毫不松懈抓好联农带农促农增收工作，通过加工增值、劳务就业等多种渠道拓宽增收路径。要继续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土特产文章，做强八渡笋、灵芝国家地理标志金字招牌，壮大油茶、食用菌、生姜、八角、特色果蔬、生态茶叶等特色产业，做足品质品牌文章，不断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和综合效益。要加强文旅深度融合，深入挖掘本地特色文旅资源，统筹文化赋能、生态塑景、消费激活、业态提质，加快培育农业加文旅、林业加文旅、演艺加文旅等文旅融合新业态，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王永超要求，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巩固生态保护成果，稳妥化解债务风险，加强专项资金监管，抓实安全生产、防汛减灾等工作。要全力攻坚化解矛盾积案，严查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强化社会治理，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加快补齐民生短板，把有限的财力更多地投向民生领域，持续夯实民生基础，优化公共服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民生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王永超强调，事业成败关键在干部，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净化政治生态，强化理论学习与日常管理，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要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党组织和两起三新党组织建设，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一体推进三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确保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和市委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市领导李登科、黄慧参加调研。
1: 百色融媒记者唐宪豪、石广欢报道。9月1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党校校长辛立章在中共百色市委党校、市行政学院、市社会主义学院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彻落实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要坚持把理论学习摆在首位，以坚定信念铸就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底色，在深学细悟中把准政治方向，在对标对表中提升政治能力，在服务大局中彰显政治担当。要树牢正确政绩观，以实干担当打好造福人民的时代考卷。要提升专业素养，增强斗争本领，以过硬能力扛起改革发展重任。要弘扬严实学风，坚持知行合一，以学用转化检验培训成效。
0: 百思荣媒记者石广欢报道。9月3号晚，中国梦劳动美凝心铸魂，跟党走，团结奋斗新征程。2026年百色市职工气排球混合团体赛在市工人文化宫正式拉开帷幕。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樊琳娜宣布比赛开幕。开幕式后，市融媒体中心、百色民族高中、市交通运输局、市发展改革委等代表队率先登场，开启小组赛激烈角逐。当晚共完成12场小组赛比拼。据了解，本次赛事由市总工会主办，市工人文化宫承办，赛程为期8天，全市共有66支代表队参赛。比赛分为小组赛和淘汰赛两个阶段，赛事将最终决出1至8名优胜队伍，为获奖队伍颁发奖金及奖匾。决赛预计于9月10日举行。此次职工气排球赛的举办，既有效丰富了全市职工业余文体生活，舒缓职工工作压力，强健职工体魄，凝聚团队协作合力，也激励广大职工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姿态投身全市155建设，充分彰显新时代劳动者的责任与担当。
1: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福庆衍报道。9月2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八桂科普大行动百色活动启动仪式在市科技馆举行。启动仪式后，与会嘉宾与市民一同观看了机器人与机器狗的灵动表演，亲身体验了 AI 展陈及 AR 导览系统带来的沉浸式交互，并参观了馆外主题科普展。广西又江民族商业学校学生王胜全：
2: 刚才试戴了消防抢险头盔，操作机动链锯几分钟我就满头大汗了，想到消防员在火场要扛这么多装备，面对这么多危险，真的非常钦佩他们。
1: 在科技互动展区，机器狗灵活翻滚的憨态引得孩子们连连惊呼， AR 虚拟场景则带领大家穿越时空，探索微观世界。又江区龙井第四小学学生黄玉杰：
3: 这次活动让我大开眼界，也让我对人工智能这些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以后能多参与。

0: 这样的活动。
1: 据了解，此次科普活动将持续一个月，科普内容涵盖人工智能赋能、校园科创、乡村振兴、边境国门等多个特色领域，力求将科学的种子撒向城乡每个角落。与此同时，市科技馆将在整个科技月期间持续推出一起去探馆等系列互动体验项目，全市各科普教育基地也将同步开展主题开放日活动，形成纵横联动的科普服务网络，真正把实用有趣前沿的科学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
2: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来自乡镇村屯一线的党代表们结合田间地头的实践，围绕乡村振兴谈认识、谋举措、化落实。报告提出，要做优现代特色农业，坚持农林牧渔业并举，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动百色从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升级。来自基层的代表表示，将立足本地特色资源，做优做强特色农业，让群众共享更多产业发展红利。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熊张乐：
3: 未来我要认真学习这个报告，把这个报告带到村里面宣传，同时报告的各项指导的工作落实落地，把新丰村建设得更加美好，让群众的生活获得越来越红火。
2: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赵小英：
4: 报告多次强调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我们将立足实际，做强做优山楂、茶叶、烟叶等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让更多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以实干实际为百色高质量发展贡献尽得力量。
2: 报告强调，要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统筹抓好农村、街道、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新兴领域等各领域党建工作，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代表们表示，这为未来五年的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甘朝王：
5: 我将以此次市党代会为新起点，以实干担使命，以奋进开新局，不折不扣落实市委的各项决策部署，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奋力推动沙里乡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为全市全县高质量发展贡献沙里力量，展现沙里担当。
2: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申生：
6: 接下来我们将立足农业农村发展实际，做强特色产业，完善基础设施，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把大会部署转化为群众看得见的实际成效。
2: 报告还提出，要深化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强边固防、百街百巷治理等行动，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着力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突出问题。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黄玉勉：
7: 我们利用村妇联主席全部进入村两委的优势，通过红城木家观察员队伍和婚调位，主动发现及时调解婚姻家庭纠纷，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通过家风宣讲和壮汉双语普法等群众听得懂的方式，引导大家移风易俗，用家庭小和谐促进乡村大善治。
2: 从特色产业到基层党建，从乡村治理到妇女参与，代表们结合一线实践谈认识、出实招。大家表示，将把大会部署带回基层，落到实处，在乡村振兴一线真抓实干，让群众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由百色市人社局与建设银行百色分行共同打造的人社加金融社保服务合作网点正式揭牌启用。未来，群众在银行网点就能办理31项社保业务。本次揭牌的两家网点分别位于中山奥路龙井名都，两处网点覆盖城区核心片区， 截至目前，建设银行百色分行已累计发放社保卡20.9万张。
2: 近日，自然资源部正式公布新一批国家级绿色矿山名录，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苹果较美铝矿被正式纳入国家级绿色矿山名录，为百色苹果市又添一张国字号绿色名片。
1: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四次专题学习研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1: 王永超深入田林县宣传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并调研时强调，坚定信心、改革创新、持续壮大县域经济，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田林贡献。
2: 来自乡镇村屯一线的党代表继续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围绕乡村振兴谈认识、谋举措、化落实。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

0: 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2: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3: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2: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3: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4: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次心跳。
2: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往昔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3: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4: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3: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5: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3: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0: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2: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城市领读人。

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你，老狼的《北京的冬天》。听到老狼的声音就会觉得非常的温暖，可是每到了冬天，我们会想起我们在冬天的一个状态，人是非常容易蜷缩起来，不只是身体怕冷，好像连心也变得紧了起来。这种紧包括年底的焦虑了，还有工作的压力，人际的摩擦，都好像是冬天季节的风，无孔不入。我们总是在内耗的漩涡里头打转，跟自己较劲儿，也和这个世界较劲儿。可是你发现了吗？其实在这个地球上有一种动物，他们一辈子不加班，不焦虑，也不会失眠。他生活在非洲草原，随时可能被狮子追赶，却从来不会得胃溃疡，他就是斑马。今天为什么会说到了这个非常可爱奇怪的动物斑马呢？是因为我们要读的这篇文章，它的标题本身就带着一丝神秘的色彩，斑马为什么不得胃溃疡。路上停留着寂寞的，在文章里头他告诉了我们一个秘密，人如果戒掉焦虑、紧张和内耗，身体90%的病可能都会悄悄地溜走了。这不是心灵鸡汤，而是关于我们身体里头的那套古老的应激系统如何在现代都市里头失灵的故事。所以我们就在今天的文章当中去感受一下

0: 斑马的智慧。
1: 飘着白雪，这纷飞的季节。
0: 为您选到的这篇暖文章出自公众号洞见，它的标题就是斑马为什么不得胃溃疡。人如果没有焦虑、紧张和内耗，能去除90%的病。我最近读了一本书，叫做《斑马为什么不得胃溃疡》。这本书呢，是斯坦福大学神经生物学教授罗伯特·萨波斯基写下的医学科普著作。书中呢，萨波斯基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非洲草原上，一只斑马正在悠闲地低头吃草，忽然有一头狮子冲了过来，斑马瞬间启动了应激反应，心跳炸裂，血压飙升，一切非生存必须的功能，比方说消化、免疫、生殖，都被暂时抑制了。这一切只为一个目的，那就是逃命。然而当斑马成功逃脱之后，它的身体会在几分钟内迅速关闭压力反应，恢复到机械状态，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可是我们人类却不是如此，很多人的压力都来自想象当中的狮子，无处不在的甲方催稿，担心别人的评价，也害怕未来的不确定性，这就导致了我们长期处在了压力和焦虑之中，身体无法及时恢复，从而引发了健康问题。萨波斯基在书中总结说，许多长期积累而成的慢性疾病，大多因为压力而引起，也会因为压力而不断恶化。换句话来说，人如果没有焦虑、没有紧张、没有内耗，能够去除90%的病。每一次内耗的背后，都是身体在替你受刑。书中萨波斯基提到了一个看似古怪的现象，叫做巫毒死亡。在一些原始部落里头，如果一个人被下了死亡的咒语，而且深信不疑，几天之后他真的会死去。为了弄清楚死因，医生将他解剖，却找不到任何器官病变，纯粹是极度的恐惧和绝望导致了这个人心脏骤停。萨波斯基在书中总结，人类足够聪明，以至于大脑里头能够制造各种各样的压力事件。如果有人连续因为某个情绪问题而焦虑、愤怒、紧张，就很可能会导致疾病。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吉威出版过多部小说、散文集，拿过不少的文学奖。在外人看来，一路顺风顺水的他，也曾被焦虑折磨到半途。那段时间他工作非常忙，一边要应付学校的考核指标，一边还要维持自己的文学创作。他总是在担心工作琐事处理不完该怎么办，项目申请不到又该如何，小说写不出来怎么办。一桩桩压力如影随形，导致他吃不下饭，也睡不好觉。尤其是听到微信一响，他就一下子紧张起来，心跳加速，坐立不安。长年累月的焦虑让他的身体亮起了红灯，他开始失眠、心慌，头发也大把大把的掉，头顶上突出一条蛇般行走的轨迹。医生呢就警告他说，如果继续焦虑下去，头发可能一下子就全部掉光。他这才后知后觉，原来心理上的焦虑会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身体症状。精神内耗啊，就好像是一把钝刀子，它割不破你的皮，但是却能够掏空你的五脏六腑。世界卫生组织曾研究表明，世界上90%的疾病都和情绪有关。中医说，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而恐伤肾。 精神一旦变得焦虑不安，或多或少都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一定的危害。那些焦虑啦紧

笑的本质其实呢是在过度的担忧还没有发生的事。知乎上有一个被反复讨论的问题，人为什么会焦虑？高赞回答里头有一句话，焦虑产生于不确定感，这种不确定感是当下与未来之间，现实与可能之间的不确定。这意味着你焦虑的不是正在发生的事儿，是那些还没有发生，也不知道会不会发生的事儿。萨博斯基在《斑马为什么不得胃溃疡》里头指出，长期压力对人体的伤害主要是来自于两个因素，缺乏控制感和缺乏可预测性。能控制的或者说能够预测的坏消息，比突如其来的坏消息造成的生理损伤会更小，而不确定的危机，人为制造的恐惧，则会让人内耗不断，甚至把身体熬垮。知行为疗法之父亚伦贝克曾在书中说过三位患者的故事。大学毕业的托特求职不顺，面试了十几家公司才找到了一份收入平平的工作。工作两年之后，他到了买房结婚的年纪，经常忍不住想，贷款买房的话失业了怎么办，结婚的话和妻子合不来又该如何处理。他越想越慌张，每天都精神不振。

中年职场女性丽贝卡，孩子成绩不好，父母接连患病，老公也不上进。她一到深夜啊，她就琢磨客户找茬怎么办，孩子考不上学怎么办，父母病情恶化又该如何处理。长此以往，她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还有独居老人伊丽莎白，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身边又没有人照顾，她总是会担心意外会突然降临，害怕自己身体体力不支，无法自力更生。明明眼下衣食无忧，可是他却整天心烦意乱，身上的大大小小的毛病越来越多。你发现了吗？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就是没有办法活在当下。焦虑还没有发生的事儿，紧张计划之外的变化，反复复盘预演和自己较劲儿。现实当中很多人都是如此，习惯制定计划提前安排，生怕生活出了岔子，只要朋友没有按预期回复你，就反复琢磨自己有没有说错话，但凡工作出了一些小纰漏，便会担心上级会对自己有意见，一旦生活当中碰到了一些小麻烦，一连好几天都会忧心忡忡，寝食难安。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曾经在一项调查当中提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担心的事情大约85%压根儿不会发生，即便真的发生了，79%的结果都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得多。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担忧里头只有3%是合理的，剩下的97%是被我们夸大了的。人生本来就充满不确定性，很多事情我们再多想也是无济于事的，有些问题根本就没有标准答案，精神上背负太多的包袱，只会拖慢了你的脚步，透支你的身体，让你一点点被内心的黑洞所吞噬。

保命。那么我们可以是建立秩序，找回人生的掌控感，往好的地方多想一想，停止灾难化的想象。再来呢，就是实在觉得自己非常的内耗压抑了，我们可以向外求助啊，在倾诉当中消化这些不良的情绪。还有就是营造心流，专注于去做具体的事情。治愈内耗最好的良药，从来不是什么通透的大道理，而是具体的行动。比方说像读一本书、看一部电影，又或者写一篇日记，感受专注做事带来的心流感觉，那种前所未有的充实和满足，会填补你心中的缝隙，让你无暇胡思乱想。最后呢，这一点似乎是有一些老生常谈，就是调整心态，学会给自己松绑。萨波斯基指出，长期处于压力下的身体，心血管、能量代谢、消化道、生长、生殖、免疫神经全都可能会出问题。但是反过来想吧，如果你能够屏蔽掉那些压力，所有系统都有机会修复自己。身体比你想象当中的自愈能力更强，前提是你不要再过度的苛责自己了，学会给自己松绑，对自己包容一些，也温柔一点，你会发现学会放过自己，活得松弛一点，身体便会充满了活力。

其实我们人活着总是会有很多的烦恼的，比方说工作的压力、人际的烦恼，还有琐事的消耗，思绪会没完没了。你会为没发生的事儿失眠，为控制不了的事焦虑，为别人的评价内耗，可是你却忘了身体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曾经听到过这样的一句话，我们走过千山万水，才充分意识到，这个世界最宝贵的事情是先照顾好自己。从今天起，烦的时候去跑步，乱的时候去读书，犹豫的事儿先干起来再说嘛，别让那些无关紧要的事儿耗尽你仅此一次的生命。心里没事，身上没病，除了健康的活着，别的都不算赢。这篇文章希望和你共勉。

了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老狼带来的《晴朗》，也把这份音乐当中的晴朗送给你。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山洪与泥石流是山区突发性致命灾害。山洪只发生在山区溪流中快速强大的地表径流现象，具有突发性，水量集中，流速大，冲刷破坏力强。泥石流是由于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化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和聚粒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通常来讲，水流里的固体物质含量低于15%的是洪水，高于15%的是泥石流。而这两种灾害发生前均会有以下征兆：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与断流，可能是由于上游暴雨致山体崩塌阻塞河道导致断流，此时随时可能发生泥石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山坡变形、鼓包、裂缝，甚至坡上物体出现倾斜，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如猪、狗、牛、羊、鸡惊恐不安、不入睡，老鼠乱窜。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科学逃生是关键。避险原则是保持冷静，抛弃重物，尽快转移，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同时应利用敲锣、呼喊、电话等方式向其余人员示警转移，尽快联系消防、公安等救援部门，报告准确方位和险情。同时通过火光、浓烟、敲击、祈雨或呼喊等方式主动求救。若遇洪水持续上涨，暂避处以难自保，应将门板、木牌、大块泡沫等易漂浮材料捆扎成筏进行水上转移。紧急情况下，可就近攀爬坚固高地、屋顶或大树暂避。注意，切勿游泳逃生，攀爬带电的电线杆塔，以防触电。因泥石流可摧毁沿途障碍，一旦遭遇，切勿上树或躲藏于矮墙后，应选择高处的基岩稳固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灾害发生后，切勿随意返回危险区，避免二次遇险。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地质灾害预警，出游应携带通讯设备，以便危险时与外界取得联系。降雨期间应远离河道、沟谷等危险区域，勿在山坡下或山谷沟底扎营，一旦遇险，及时逃生。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望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OK。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1: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那段盛夏灿烂过，长过一整叶落，短过世间一甲子，如雾水不堪风。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四次专题学习研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2: 王永超深入田林县宣传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并调研时强调，坚定信心，改革创新，持续壮大县域经济，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田林贡献。
3: 来自乡镇村屯一线的党代表继续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围绕乡村振兴谈认识，谋举措，化落实。
2: 我是主播郑勇。
3: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百色融媒记者谢宇龙、玉武强报道。9月3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四次专题学习研讨会。

0: 研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深刻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精髓要义，紧扣市第六次党代会部署，推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会议并讲话，百色干部学院刘洪凯教授应邀做专题报告。刘洪凯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既从学理上讲透了十四个坚持的精髓要义，又紧扣边疆民族地区实际讲清了实践路径。集中研讨时，黄琛、蒋卫生、关海琼、辛立章、陆兰碧、李登科联系学习和工作实际依次发言，陈杰、郑胜景、刁卫红、程昭、冯毅、刘斌、方胜兵做书面发言。大家一致表示，通过学习和交流，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和科学内涵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和领悟，进一步增强了学习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十四个坚持为核心要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我们党建党百年历史经验的理论结晶。要坚持深学细悟，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紧密结合百色实际，牢牢抓住政治建设这一党的根本性建设，牢牢抓住思想建设这一党的基础性建设，牢牢抓住组织建设这一党的建设重要基础，牢牢抓住作风建设这一党的建设永恒课题，牢牢抓住纪律建设这一党的建设关键环节，把党的建设各项要求制度化、具体化、实践化，推动全市党建工作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推动百色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各级领导干部要善于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找方向、找思路、找方法，提高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水平，推动百色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以党建引领民族团结，将党建工作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深度融合，扎实推进五个家园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以党建引领强边固防，健全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力强边固防机制，扎实推进兴边富民行动。要把党的建设贯穿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转型全过程，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探索党建加专项行动，把党建触角延伸到生态环保工作最前沿，用党建红色力量为生态保护绿色屏障注入新动力。要加强基层组织体系建设，探索基层党建加服务平台，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嵌入式服务阵地，深化意识协商机制，以党建引领民生改善，不断增进人民福祉。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市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摆在突出位置，在深学细悟、宣传阐释、学用结合上持续用力，把党的建设成效体现在攻坚克难的行动上，体现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上，凝心聚力、接续拼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市领导樊琳娜、蓝亮以及蒋劲辉参加学习研讨会。
1: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黄显彪报道。9月2号，市委书记王永超深入田林县，宣传贯彻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并调研经济发展、乡村振兴工作。 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聚焦党代会提出的目标任务，找准自身定位，坚定信心，推动市委各项决策部署在田林落地落实，渐行见效，持续壮大县域经济，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田林贡献。王永超先后来到田林县六龙镇八渡笋低产改造项目、广西森前食品有限公司、广西五项实业有限公司，实地调研八渡笋产业发展、农产品深加工、工业化、智能化赋能发展等情况，向干部群众代表宣传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大家对经济发展的意见建议，指导田林县下一步工作。王永超指出，市第六次党代会科学谋划了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提出了实现一个突破、壮大五个经济、推动五个提升的奋斗目标，明确了发展路径。田林县要认真对标对表党代会部署要求，结合本地实际，紧紧抓住新时代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和广西百色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等多重政策叠加，自治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域推进及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建设带来的重大机遇，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布局，在服务全市发展大局中展现新担当，创造新业绩。王永超强调，要聚焦产业发展，精准发力，持续做强铝产业、林业产业、清洁能源产业等田林优势主导产业，坚定不移研练、补练、强练，加快推动工业产业转型。要以八渡笋等特色农产品为依托，加快培育绿色食品、森林食品加工、生物医药和健康产业，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要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完善学校、医院、体育设施、文化活动等公共服务配套，发挥教育资源的集聚效应，引导农村转移人口向县城有序集聚，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严守耕地保护红线，高质量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落实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深化文明乡村建设，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毫不松懈抓好联农带农、促农增收工作，通过加工增值、劳务就业等多种渠道拓宽增收路径。要继续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土特产文章，做强八渡笋、灵芝国家地理标志金字招牌，壮大油茶、食用菌、生姜、八角、特色果蔬、生态茶叶等特色产业，做足品质品牌文章，不断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和综合效益。要加强文旅深度融合，深入挖掘本地特色文旅资源，统筹文化赋能、生态塑景、消费激活、业态提质，加快培育农业加文旅、林业加文旅、演艺加文旅等文旅融合新业态，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王永超要求，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巩固生态保护成果，稳妥化解债务风险，加强专项资金监管，抓实安全生产、防汛减灾等工作。要全力攻坚化解矛盾积案，严查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强化社会治理，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加快补齐民生短板，把有限的财力更多地投向民生领域，持续夯实民生基础，优化公共服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民生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王永超强调，事业成败关键在干部，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净化政治生态，强化理论学习与日常管理，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要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党组织和两起三新党组织建设，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一体推进三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确保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和市委各项部署落地见效。 市领导李登科、黄慧参加调研。
0: 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石广欢报道。9月1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党校校长辛立章在中共百色市委党校、市行政学院、市社会主义学院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要坚持把理论学习摆在首位，以坚定信念铸就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底色，在深学细务中把准政治方向，在对标对表中提升政治能力，在服务大局中彰显政治担当，要树牢正确政绩观，以实干担当打好造福人民的时代考卷，要提升专业素养，增强斗争本领，以过硬能力扛起改革发展重任，要弘扬严实学风，坚持知行合一，以学用转化检验培训成效。
1: 百色融媒记者石广欢报道。9月3号晚，中国梦、劳动美、凝心铸魂、跟党走、团结奋斗、新征程2026年百色市职工气排球混合团体赛在市工人文化宫正式拉开帷幕。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樊琳娜宣布比赛开幕。开幕式后，市融媒体中心、百色民族高中、市交通运输局、市发展改革委等代表队率先登场，开启小组赛激烈角逐。当晚共完成12场小组赛比拼。据了解，本次赛事由市总工会主办，市工人文化宫承办，赛程为期8天，全市共有66支代表队参赛。比赛分为小组赛和淘汰赛两个阶段，赛事将最终决出1至8名优胜队伍，为获奖队伍颁发奖金及奖匾。决赛预计于9月10日举行。此次职工气排球赛的举办，既有效丰富了全市职工业余文体生活，舒缓职工工作压力，强健职工体魄，凝聚团队协作合力，也激励广大职工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姿态投身全市155建设，充分彰显新时代劳动者的责任与担当。
0: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福庆衍报道。9月2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八桂科普大行动百色活动启动仪式在市科技馆举行。启动仪式后，与会嘉宾与市民一同观看了机器人与机器狗的灵动表演，亲身体验了 AI 展陈及 AR 导览系统带来的沉浸式交互，并参观了馆外主题科普展。广西又江民族商业学校学生王胜全：
2: 刚才试戴了消防抢险头盔，操作机动链锯几分钟我就满头大汗了，想到消防员在火场要扛这么多装备，面对这么多危险，真的非常钦佩他们。
0: 在科技互动展区，机器狗灵活翻滚的憨态引得孩子们连连惊呼， AR 虚拟场景则带领大家穿越时空，探索微观世界。又江区龙井第四小学学生黄玉杰：
3: 这次活动让我大开眼界，也让我对人工智能这些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以后能多参与这样的活动。
0: 据了解，此次科普活动将持续1个月，科普内容涵盖人工智能赋能、校园科创、乡村振兴、边境国门等多个特色领域，力求将科学的种子撒向城乡每个角落。与此同时，市科技馆将在整个科技月期间持续推出一起去探馆等系列互动体验项目，全市各科普教育基地也将同步开展主题开放日活动，形成纵横联动的科普服务网络，真正把实用有趣前沿的科学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
1: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来自乡镇村屯一线的党代表们结合田间地头的实践，围绕乡村振兴谈认识、谋举措、化落实。报告提出，要做优现代特色农业，坚持农林牧渔业并举， 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动百色从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升级。来自基层的代表表示，将立足本地特色资源，做优做强特色农业，让群众共享更多产业发展红利。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

0: 表熊章乐。
1: 未来我要认真学习这个报告，把这个报告带到村里面宣传，同时报告的各项指导的工作落实落地，把新丰村建设得更加美好，让城中的生活获得越来越红火。
0: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赵小英。
2: 报告多次强调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我们将立足实际，做强做优山楂、茶叶、烟叶等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让更多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以实干实际为百色高质量发展贡献尽得力量。
0: 报告强调要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统筹抓好农村、街道、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新兴领域等各领域党建工作，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代表们表示，这为未来5年的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甘朝王。
3: 我将以此次市党代会为新起点，以实干当使命，以奋进开新局，不折不扣落实市委的各项决策部署，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奋力推动沙里乡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为全市全县高质量发展贡献沙里力量，展现沙里担当。
0: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申生。
4: 接下来我们将立足农业农村发展实际，做强特色产业，完善基础设施，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把大会部署转化为群众看得见的实际成效。
0: 报告还提出要深化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强边固防、百街百巷治理等行动。

0: 会部署，带回基层，落到实处，在乡村振兴一线真抓实干，让群众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由百色市人社局与建设银行百色分行共同打造的人社加金融社保服务合作网点正式揭牌启用。未来，群众在银行网点就能办理31项社保业务。本次揭牌的两家网点分别位于中山奥路龙井名都，两处网点覆盖城区核心片区。截至目前，建设银行百色分行已累计发放社保卡20.9万张。
0: 近日，自然资源部正式公布新一批国家级绿色矿山名录，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苹果较美铝矿被正式纳入国家级绿色矿山名录，为百色苹果市又添一张国字号绿色名片。
1: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四次专题学习研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1: 王永超深入田林县宣传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并调研时强调，坚定信心，改革创新，持续壮大县域经济，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田林贡献。
0: 来自乡镇村屯一线的党代表继续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围绕乡村振兴谈认识、谋举措、化落实。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4: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

0: 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三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 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常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荣，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7: 哎，烧烤的主播，
8: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1000元。
7: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8: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7: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8: 游客涌入。

0: 如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1: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就是说主街。 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 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 2025年， 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 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
2: 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3: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5: 等水位下限以后，我们会请中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4: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6: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7: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的。
8: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付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7: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域。
9: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10: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西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1: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2: 本台消息。 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
11: 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

0: 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遇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3: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2: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4: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2: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5: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2: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6: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0: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1: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0: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四。

0: 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0: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2: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

0: 时，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1: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4: 打你怎么了？
3: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5: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6: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3: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5: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3: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7: 未成年人保护法，
6: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3: 成长不孤单。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9月5日星期六，农历7月24，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刚在桂林开展漓江生态环境保护蹲点调研，并主持召开蹲点调研总结座谈会，强调坚持问题导向、系统谋划、标本兼治，打赢打好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战。
2: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研究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工作，审议广西水安全保障“十五五”

0: 五规划等文件。
1: 韦涛在南京市调研人工智能发展工作时强调，坚持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高标准建设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
0: 今年一至七月，广西工业利润增长25.5%，跑出向新向优加速度。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号至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桂林市开展漓江生态环境保护蹲点调研，并主持召开蹲点调研总结座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漓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聚焦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结合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和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问题整改，按照一年攻克重点、两年全面攻坚、三年明显好转、五年全面提升总体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系统谋划、标本兼治，坚决打赢打好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战，当好保护桂林山水的二郎神，全力推动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几天来，陈刚从漓江上游至下游，从干流至支流，从城市至乡村，先后深入桂林市象山区、灵川县、永福县、阳朔县、平乐县、荔浦市、秀峰区等七个县市区，看现场、听汇报、督落实，与基层干部群众、企业负责人、民宿经营者等面对面交流，全面深入系统了解漓江流域污染问题、风险防控及整改落实情况，认真听取意见建议，深入查摆问题，现场研究解决思路。在象鼻山景区、漓江阳朔段、平乐县印山码头，陈刚认真检查景区河道卫生管理情况，要求强化日常巡查，常态化开展景区河道垃圾、水面漂浮物清理打捞工作，持续改善景区及漓江水域环境卫生面貌。工业污水、生活污水、涉重金属污水管控的如何？陈刚来到象山区漓江造船厂南侧排污口、阳朔县兴平镇吕寨岩村民宿、荔浦市金鸡坪工业园区美兴污水处理厂、秀峰区漓江支流乌金河汇入桃花江口，详细了解入河排污口与污管网混接错接、城乡污水处理设施、涉重金属工业废水、生活垃圾及大气环境风险等情况。要求坚持生态措施和工程措施相结合，统筹湿地修复、工程改造等举措，构建全方位常态化、长效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在灵川县青石潭水库和永福县长塘水库项目建设现场，陈刚详细了解漓江上游水源保护、漓江流域生态补水调度和项目建设情况，嘱咐做好源头治理，防范畜禽粪污直排溢流，筑牢漓江生态安全屏障。陈刚还来到永福县罗汉果科技示范园和阳朔县阳朔西街，查看产业发展和旅游业态情况。陈刚在调研中反复强调，有问题不可怕，关键要正视问题、解决问题，久久为功，保护好桂林山水。在蹲点调研总结座谈会上，桂林市灵川县秀峰区象山区、阳朔县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住房城乡建设厅、文化和旅游厅负责人分别汇报了有关工作进展情况。陈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漓江念兹在兹，多次对漓江生态环境保护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呵护漓江，科学保护好漓江，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认识桂林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件只能做好不能做坏的事情，是一个系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工程，是一件经过努力一定可以做好的事情，坚决扛起保护桂林山水的政治责任、历史责任，要打好攻坚战，把排污总量控制、重点区域污染排放控制和漓江水质总体稳定提升摆在当前攻坚战主要位置来抓，要打好系统战，既要锚定关键问题、化解主要矛盾，又要把治污与环境整治、城市更新、旅游业态提升和加强城市管理有机衔接，要打好总体战，坚持党政重视是关键，上下 动员是基础，系统施策是路径，强化管理是根基，社会参与是方向。要以漓江水质提升为重点，形成保护干流加支流加分岔的漓江水质治理格局。要加快制定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

0: 升级的总体方案，建立自治区指挥、桂林市副总责、县市区抓落实的有效指挥体系，建立完善动员各方齐参与、社会各界共努力的生态环境提档升级工作氛围，坚持山水为魂、生态为基、人文为底、文脉为根，加快打造世界旅游名城，切实擦亮桂林山水甲天下的金字招牌。自治区领导崔国华、周义觉等参加蹲点调研。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2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研究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工作，审议广西水安全保障“15/5”规划等文件。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8月3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经常性做好应对极端天气灾害准备，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整体能力，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高质量推进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提升城市地下基础设施承载能力，坚决贯彻国家规范招商引资决策部署，聚焦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开展产业链精准招商，加快推动存量企业发展壮大，积极构建部门协税互税、企业合规合法纳税的良好税收生态，更好服务市场主体发展，发挥审计治已病、防未病重要作用，不断提高审计监督质效。会议强调，要统筹建好政治、自然两个生态，再接再厉、久久为功，持续推进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为加快构建体现广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南丹样本。要坚持区市县三级联动、部门协同，依法依规推进矿业权整合，持续抓好涉重金属污染治理，打好产业转型升级持久战，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以谋一件、干一件、成一件的劲头，推动试验区建设取得更大突破。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以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统筹综合治理为重点，加快构建8桂现代化水网，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提速实施阳溪水利枢纽等重大工程建设，扎实开展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加强农村饮用水供水管理，不断提升我区水安全保障能力，充分挖掘水资源综合利用价值，大力发展涉水文旅项目，系统谋划平陆运河经济带文化和旅游发展。会议审议了广西林业草原发展“15/5”规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强林业草原科学保护、系统治理、合理利用，持续筑牢我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发展壮大林产加工及纸业，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加强林草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全力化解山林纠纷历史矛盾，加快建设现代化林业强区。会议审议了广西地方制事业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要求进一步做好修治边界工作，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建设运营好广西方志馆，更好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服务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会议审议了2026至2027年广西巨灾民生综合保险实施方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南宁市调研人工智能发展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持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高标准建设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南 A 中心是中国与东盟人工智能领域深化务实合作的重要成果，目前展示中心一期项目正在加快建设， 韦涛来到展示中心，详细了解人工智能赋能广西千行百业、标杆场景落地等内容，参观服务中心企业实物展品，体验 AI 眼镜。他强调，要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建设好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加快产出新成果，取得新成效，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农业、医疗、教育等领域深度融合，聚焦龙头企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人工智能产业集聚，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第23届东博会将创新采用双展区联动模式，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和南 A 中心同步设立人工智能展区。韦涛来到南 A 东盟湾，实地查看项目规划建设、东博会人工智能南 A 社区展区筹备工作情况。韦涛指出，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健全公共服务配套，强化企业落地政策支持，打造集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应用展示、产业孵化、交流合作、人才培养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集聚区，扎实做好东博会峰会各项筹备工作，突出经贸为主线、 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充分展示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应用合作成果。广西人工智能学院已常态化运行1年多，当前正系统推进升格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学院。韦涛来到学院，了解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南宁5项产教融合基地和学院整体情况，参观广西人工智能实验室。他强调，要结合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东盟合作需求，大胆改革创新，集聚人才资源，加强基础研究，在高层次人才培养、前沿技术攻关、产业集成应用、国际合作等方面持续保持先发优势，更好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广西东盟具身智能中试训练场是首个自治区级具身智能中试平台，目前训练场1期已建成3000平方米实景作业场地。韦涛走进训练基地，观看机器人训练场景、具身智能采训一体化流程、人才培养体系展示，了解基地建设情况。韦涛强调，要聚焦面向东盟开放合作场景和我区特色优势产业，强化资源整合，提供涵盖数据采集、模型训练调优与中试验证于一体化的综合服务，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具身智能应用合作新高地。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参加调研。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9月4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党组第64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总结自治区政协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自治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孙大伟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政协党组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刻理解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加强统筹谋划，精心组织实施，强化责任落实，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要坚持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始终对标对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突出常态化和标本兼治，持之以恒抓好政绩观偏差问题整改整治，健全完善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制度机制，严格对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要围绕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等中心工作，高质量开展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委员行动等活动，认真履职为民，持续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 当天还召开自治区政协第52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草案，决定将有关草案提请第16次常委会会议审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钱学明、王乃学、巫家士、刘永梅、彭建明、欧余军、秘书长黄志宇参加会议。
0: 广西台消息，9月2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阁主持召开2026年全区海上搜救工作会议暨水上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全体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总结全区海上搜救和水上交通安全工作，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任务，压紧压实责任，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当前形势，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筑牢水上安全发展底线，聚焦重点，精准发力，全面提升海上搜救应急能力和水上交通安全治理水平，强化统筹协同保障，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会议要求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态，狠抓安全防范措施落实落地，全力以赴推动全区海上搜救事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1: 广西台消息，9月3号，第23届东博会峰会全区动员电视电话会议召开，进一步明确要求盘点工作，对冲刺阶段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出席会议并作动员讲话。卢新宁肯定前期筹备成效，指出本届盛会恰逢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叠加自贸区 3.0 版落地实施和平陆运河通航历史机遇，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各单位要切实提高站位，深刻认识办好盛会的特殊意义。他强调，要聚焦关键，全力攻坚冲刺阶段各项筹办工作，要围绕经贸主线，精益求精，做好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桂林旅游展区布展，科学做好展区之间的引流分流，投资促进工作务求实效，着力推动项目落地，完善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开展专项安全整治，确保万无一失，周密细致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提升与会各方宾客的体感，统筹推进东博会峰会和平陆运河宣传同频共振，持续扩大传播声量。他指出，要加强统筹，凝聚合力，规范节俭办会，确保盛会圆满成功。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奋进155，实干普新篇。
0: 自治区统计局近日发布的1至7月经济数据显示，广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长25.5%。随着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赋能，新兴产业加快集聚，广西工业正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跑出向新向优的加速度。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3: 在柳州上汽通用五菱的无人岛精益制造工厂，一辆辆新能源汽车正在近乎无人的车间里有序穿梭，自动焊接、涂胶、装配，78个装配岛搭配 AI 大脑，实现车找工位、料找车。过去需要几十名工人接力完成的工序，如今由上百台工业机器人和智能设备无缝衔接。柳州上汽通用五菱智能岛制造体系总工袁玉柱。
4: 我们也实现了国产芯片的高比例装车，自研智能机器人的规模化应用。
5: 采用了这个模式之后，比原来的我们的人工装配或者是原来只是机器来装配的话，产品能得到提升，物料的配送的效率提升之后，我们的成本随之就可以去降低。
3: 而像五菱这样的场景正在广西越来越多的工厂里复制，机器人造车、智能造芯片，新制生产力带来了产量爆发。统计数据显示，1至7月，全区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7倍，集成电路产量增长88.2%，电子元件产量增长10.9%。企业不仅要产得多，更得赚得到。 在一组组爆发式增长的产品产量增长的数据背后，广西工业整体效益也实现稳步提升。从行业看，今年一至七月，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增加值增长 38.1%， 汽车制造业增长 17.7%， 农副食品加工业增长 15.3%，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12.6%。 同时，新技术持续落地广西，成为推动广西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助力。近日，记者走进南宁福迪电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生产线全速运转，机械臂精准协作，一块块电池在传送带上前行，一台台机器人协同作业，整个流程高效而有序。今年三月，比亚迪发布了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作为比亚迪全球单体最大的电池工厂，目前比亚迪南宁基地的动力电池产品正陆续切换至二代电池。这些新技术的落地应用，为南宁新能源产业集群的升级发展、产业链强链补链注入强劲动力，进一步巩固广西在全国新能源产业版图中的地位。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南宁电池工厂地区总经理唐文：
6: 目前南宁是我们电池最大的基地，我们在南宁布置了我们最全的型号的电池，包括动力车电池、储能，还有一些其他的电池都在南宁布置了。
3: 新技术强势领跑，高端装备制造势头正劲。据统计，上半年广西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中，现代绿色化工产业增加值增长 21.3%， 新能源汽车及电池产业增长 18.4%， 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长 13.8%。 一批以新质生产力为支撑的产业链正在八桂大地加速成型。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冼海华：
7: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立足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和特色的资源优势，聚焦国家所需，发挥广西所能，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国战略，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以人工智能为引领，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壮大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挺起广西高质量发展的工业脊梁。
0: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截至9月1号，大藤峡水利枢纽累计发电量突破300亿千瓦时，连续安全运行超2300天，为国家双碳战略实施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据测算，300亿千瓦时绿色电能可满足一座200万人口城市近两年的用电需求，支撑约4250亿元 GDP 增长，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99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2475万吨。大藤峡工程是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和珠江流域控制性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弦和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电站共布置八台国内最大的轴流转桨式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160万千瓦，是广西电网主力调峰调频电站，在保障流域防洪安全、粤港澳大湾区水安全、促进航运提质升级、稳定区域电力供应等方面发挥关键战略作用。
1: 2026年广西群众文艺原创作品展演复评近日在南宁举行。本次活动是全区群众文化领域年度重点活动之一，今年四月启动报名以来，共征集到全区近300件原创作品，经初评48件进入复评，涵盖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四大门类。
0: 9月3号，智慧瑶都 AI 赋能新金秀广西县级融媒体中心业务技能邀请赛在金秀瑶族自治县圆满落幕。经过激烈角逐，合浦县融媒体中心、永福县融媒体中心斩获一等奖，为这场 AI 赋能基层媒体的实战画上圆满句号。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罗岩，主播张涛、莫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2: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

0: 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1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2: 北京时间8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